0: 八三幺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3.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 176.4 公里过了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5.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7.7 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西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泾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浦沿系统两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20公里在新市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处理中。台88线西行 2.6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2: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

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呢，在北上的五泉溪，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五泉溪，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好，我们再说一次哦，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交流道这沿线，它为什么这里会塞？其实呢，包括了在刚刚上班的尖峰时刻，还有呢，事故。刚处理完毕，所以整个车流量啊都在慢慢消化当中，因此呢，现在整个时速落在20到40，比刚刚好很多。在稍早之前啊，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不过呢，已经咕噜咕噜消化喽啊。那么现在台中交流道时速可以维持在40到60，有继续的提升。好，那么在台一线省道的台一线哦，这个是比较南部的路段哈。它是在那个新市路段320，那次有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好，来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向上路的方向，民权路往向上路，也就是在柳川西路口，这里也有事故发生。民权路往向上路的方向，柳川西路口啊，这沿线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台76线往东 16.6 往草屯，过了浦沿系统内外侧车道有两个三角锥，这是呢在省道台76线往东 16.6 往草屯，刚过了浦沿系统内外侧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稍早之前有说到说南下的风源啊，外侧有旅梯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新竹系统哦，就他掐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时速哦，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20，而且是20以下哦。啊，那么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加哦，掐马是就贼，时速落在40以下。台76线往东16.6往草屯，刚过了浦沿系统内外侧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还有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向上路的方向，柳川西路口有事故还在处理。同里的敲敲门，叩叩叩叩叩叩敲敲门，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锁定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后呢，也要让我们那个长长脑袋敲敲门敲敲门那个怡珍哦，特别提醒大家，他说呢，他差点被骗，差一点点被诈骗，怎么了？他说呢，大家要注意在网络上买水果哦。啊，不，他说呢，他说如果说你在买东西，我觉得不只是买水果了啊，其实买任何的东西都一样啊。那么，因为他说当时他也给那个很正常，都是给一些的资讯嘛，姓名、电话、住址，好像就是你一定要给这些东西，他才会指定位置啊，来到这个把东西寄到我们家来。他说呢，他就自己在彰化，然后呢，就是看到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彰化的那个飓风葡萄，他就订了。好，那么结果呢，对方就用即时通跟他。

联络，说呢，他跟黑猫宅急便填写的资料显示出去之后好像有点失败。好，卖方呢告诉他说传送失败的意思啊，要他连接黑猫客服，他就加上了 LINE 联系，没有想到到最后啊，最后呢那个对方还要他实名制，要他什么最后一次消费记录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反正总之啦，这个过程好像是家人，是不是家人提醒他，结果呢他就立刻赶快去询问165，结果才知道哇，真的是诈骗呢哈。好，所以呢在网络上购物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他千万呢不要这个自己点选那个连结上去，尤其我觉得网络购物就一样哎，你看之前呢我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吗，其实呢在去年的那个锦晴 Online Podcast 就有一集，我就提到我自己的自身经历，然后那个月呢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碰到诈骗哈。好了，所以呢日本高级科技雨伞哈，结果呢打都打不开，还黏住了哈，我还卖了两只啊，然后反正呢中间很多波折，我都把它放在 Pocket 上面。总之啦，网络购物非常危险，要小心啦。胖胖，不用 blue， 不用 blue 哈 ，blue 也是蓝天嘛哈，蓝天。他说 blue Monday， 来，胖胖，就是还有刚刚是谁睡过头，都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哦。还有诺哥、立凤、轩豪、淑珍、桂荣，都一起来，准备好了没？一、二、三，哈哈哈。诗文也看到你了，还有俊宏、文心。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走走停停，时速啊、哦、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南下的湖口到新竹也是时速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哦，比较中部路段，台中交流道已经消化喽。刚刚呢还走走停停，现在已经时速在40到60不等了。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40。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

0: 让创作安心开拍。
1: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接下来这首歌是曹格的《往前跑》。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恰马西就贼就贼哦。台76线往东16.6往草屯，刚过了埔盐系统，内外侧车道有2个三角锥掉落。

0: 国道路况爆火力飞，
1: 来邀请到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呢国道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
1: 嗯哼。
2: 那目前在国一北

0: 北上的 133.9 在苗栗路段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
1: 是。
0: 好，那

0: 到50公里左右。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台中路段呢，沿线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往台74的方向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稍微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好，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跟各位先提醒一下。
1: 是。
0: 那首先在国一南向的136到144公里处呢，在铜锣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的220到235，从北斗到虎尾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247.6 到 249.3， 在大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内侧的护栏调整的一个施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8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今天在南向的 111.7 到 112.4， 在西滨路段这边呢，今天会有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那个空心砖的一个修复作业。
1: 嗯哼。
0: 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向的166到169，在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更换的施工作业。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半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22号，也就是礼拜三的下午1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这边呢，会封闭北向的出口还有入口这两个匝道。
1: 嗯嗯。
0: 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有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车况，那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呢比较多会有就是局部阵雨的情况，
1: 嗯，
0: 那如果有经过下雨路段的驾驶朋友啊，也请记得就是稍微适当的放慢速度，那不要随意的超速或是随意的变换车道，那稍微留意一下就是有没有开启大灯，那如果雨比较大的情况呢，也可以开启后雾灯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嗯哼。
0: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新车平安，谢谢。
1: 是那个雨势呢，就说来就来，对不对？哈，就
0: 哒哒哒哒，
1: 就突然唰，就下大雨了。
0: 大家真的下下来了，
1: 没错，
0: 真的，
1: 对，
0: 真的雨很大。
1: 嗯，好，哎，那太原那个北上133.9，它是内侧嘛？哈，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0: 啊、在内侧，然后它是一台自小客是自撞的事故，
1: 哦，自撞哦，它是自撞。OK， 好，它还在处理吗？
0: 目前还在处理当中。
1: OK， 好好，您说这边还有在塞吗？哈。车流量比较大，
0: 目前这边的车速，苗栗路段这边的车速都还算正常，
1: 还 OK，
0: 就是还没有回堵的情况。
1: 好，
0: 对，
1: 好，不过呢，就是一个自撞车啦，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哈。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非常谢谢太原，谢谢，好好，
0: 谢谢，
1: 拜拜。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哦，有一只小狗狗逆向呢，哈，招来招去哦，而且还往南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丰原外侧路径，有一只小狗狗逆向往南走。欸，大家知道那个逆向齁，哦，逆向也可以讲到一个人生道理嘞。比如说有些人呢齁，他常会去说齁，谁怎样谁怎样谁怎样齁，哦，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嗯好像蛮怪的。就说呢，有时候在一个团体当中，或是有些人在沟通上面齁，哦，他总是会觉得自己是对的齁，哦，要不然就是呢会觉得谁有问题谁有问题。结果你会发现齁，哦，原来齁，哦，这个很像就是原来逆向的是他。他觉得呢大家怎么都会跟他不一样。结果呢他就跟大家跟那个讲说齁，哎，那个谁谁谁逆向谁谁谁逆向。 向，结果呢逆向的都是他。有没有很

下人生道理。所以这是小狗狗，小狗狗进来哈，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哦，哈，你逆向哦，不是别人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哦，哈，进来哦，哈。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丰原外侧路径有一只小狗狗逆向往南走。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的地方往东16到17埔盐路段外侧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30，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这沿线路段，那么会整个垃圾的捡拾作业会预计到下午的4:30才会撤除啊。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啊，预计在下午的4:30才会撤除。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包括了省道的台72线，现在呢后龙哦到狮潭已经开始进行垃圾的捡拾，还有那个坑洞的巡查修补也同样的在后龙到狮潭这沿线路段啊，也是呢有那个进行工程啊，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安全。那施工人员，我们的那个所有的施工人员们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多喝水哦，好不好？谢谢你们哦，谢谢。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恰嘛是就这哦。哎呦，以琳哦，家里 Kissen 哦，一切平安顺利愉快哦。还有方鹤、鸡鸡、明鱼，早安，琳达、高炸、银针。

小翔应该极快乐哦，金快乐哦，因为他刚刚分享了那个他这六年读完机械学士、机械硕士、公管硕士，太强了。好吧。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延长赛攻入制胜分，以1-0击败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队史第二冠，也是暌违16年再度捧起金杯。根据统计，台湾的溺水事件中有3/4发生在溪边河流，且有近1/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来，全台湾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以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颖报道。
1: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2: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1: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3: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1: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元的云端水房，以及查获车手集团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明报道。
4: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七月到114年十一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10-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5: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泰达币，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4: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1批。而其中1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一名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吃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声波刀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7: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6: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8: 未做的之前啊，含切青菜就拢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佫未切掉手啊。
6: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4: 好，来，台中市的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金城路前外侧车道有电力的管线抢修工程。好，这是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金城路前外侧有电力管线抢修工程。好，那么现在呢，在整个中民南路到金城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也就是呢要衔接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还有呢，在刚刚啊那个太原啊中区交控的太原特别提到，国一北上 133.9 苗栗路段，因为它这个路段内侧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不过呢车流量没有受到影响啊，那但是呢大家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啊，在现场也许有一些远景啦啊，那么或者是当事人他们在这边做一些这个事故的处理的时候啊，安全上面一定要小心咯。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这首歌是 Only You， So Ancient 的歌，一生只有你哦，哦，就专情的哦，哈、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上的 133.9， 刚刚有提到这个路段呢，在之前有自撞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下子了，因为它这边是有事故的，有自撞，不过呢，它没有影响到整个行车，但大家经过的时候，因为如果路况还没有排除的话啊，都还是会。

0: 会受到一些在行车上面的影响，车速不会影响，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啊，这个万一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好，所以呢在133北上133还在处理自撞事故，特别注意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五泉溪五泉溪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落在20。
1: 人未出世就好命，
0: 沉水也乖。

陈随意 so anxious 瓜人生拿照镜哦，这就难就难呢。人生若照镜啊，照镜很像照镜子的意思啦哈。呵，来那个大甲虫无敌雷伯，来那个还有龙哥，来这边安抓贡林心拿照镜，哎，我一直照镜哈。后来8:50，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省道的

0: 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旭明，祝福你哦，在东部旅游的时候呢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呢很开心啊，注意好防晒哦齁、哦、那个东部的台东的那个天气如何啊。好嘞，那个怡珍齁、哦、谢谢怡珍刚刚也分享了自己那个诈骗的经验齁、哦、好，是差点被诈骗嘛，对不对齁、哦、好，我刚刚知道说怡珍呢就是在网络上买水果，结果呢对方啊就是要他就是以说他的那个什么写的资料有误，没有填送成功啊，那么没有传送成功就是传送失败的意思啦，然后呢卖方就告诉他说传送失败啊，可能呢就会引发了很多什么金钱上面啊没有办法顺利入账什么之类的啊，总之呢就是要他连接黑猫客服啊，然后呢后来就用 LINE 一直即时通一直跟他联系，而且一直打电话，诶，这个就已经有点奇怪了哈。好啦，总之呢大家在网络上购物啊特别注意，最好呢还是要，如果即便是要确认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今天的电话到底是直接连接的还是我直接是自己打官网的，最好一定是要打店家或是官网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好不好哈？好，非常的谢谢，非常谢谢把这样的一个资讯提供给我们、哦、谢谢怡珍。好来，那么当然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的景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为了电话后这一起空八空空空空空1230800000123来购买瓜新马耶，再会啦。八百壮士，
1: 你们开心吗？
0: 为什么只有300出去？
1: 我的第一场全台，
0: 另外的500人去哪里了？原来500去开演唱会了，好冷哦。好了，各位拜拜，新马也再会啊，
1: 新马。

个前奏应该蛮长的，让我播一下路况哈。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哦。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工业工艺路的方向，中明南路往工艺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外侧也有工程。台74线的大里路段28.5内侧有动物上天堂。

蔡依阿丽那个生病好了没？早安呢，文派杨雄弄来啊，小翔也很厉害的，小翔也来咯。啊，那个蔡依阿丽爸爸是不是被你传染啊？他也好了吗？有没有康复了？明宇燕君早安，跟病毒说再会啦。

晨早安，方怡。好，那个方科积极说花钱去听伍佰演唱会，唱歌给伍佰听。他们也很会唱啊，不是吗？齁，好，这个就是一个风格，大家很开心。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里时速仍然落在2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5公里，过了大甲路段，外侧呢是有三角锥掉落。

0: 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掐就贼就贼丢丢丢吼！后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了165公里，过了大甲路段外侧呢是有三角锥哈。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
1: 哇，虫子！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1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54.5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府内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横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另外南下165公里过大甲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北上30.2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路间故障车停放，北上的新店到木闸休息站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距四线西行28.5公里，过了太平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八线西向5.7公里，在东升路段有出逃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9:05，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

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大家记 94.5 很好记，就是就是点我，就是点我。好嘞，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时速落在40到60不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在20到40。大雅系统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时速呢是落在60公里左右。没有跟云的约会。国三南下165大甲路段外侧有三角锥。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呢张雨农还有班恩的哎哎哎呀。好了，我刚刚在看一个路况哈、哦、Winny 告诉我说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一个三角锥吗，就是在南下的165公里过了大甲路段外侧有个三角锥哈。好，谢谢 Winny， 他是说呢是那个维修人员哈，他们可能在工程啊进行工程，结果他掉下来了。好，那么所以现在目前哈在大甲路段是有三角锥，我们要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路面上啊如果有这个交通障碍的话呢其实是蛮危险的。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大甲路段啊是有三角锥还没有处理完毕哦。希望呢施工人员算一算那个三角锥、哦、少一根、哦、就知道是掉在这个地方哈、啊。好嘞，国道三号的南下165过了大甲路段外侧呢是有三角锥的。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呢是有工程哦。另外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

方大同的歌曲《爱爱爱》，好，来，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啊，这个很经典的歌曲了哈，很多的回忆。好，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乌日成功到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5大甲路段外侧有三角锥，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完毕啊，所以呢，朋友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来，我们跟朋友们提供一下资讯哦，就是退辅会呢，他在之前已经将一个平台叫做安心育老平台推展到了全国，纳管了将近有4300名的独居高风险的荣民。那长者呢，一旦是发生了疾病啦、跌倒或是其他意外的话呢，就可以透过社政、卫政或是地方照护人员，他们透过这个平台的及时通报，让退辅会第一个时间就可以掌握健康状况。那出院之后呢，他们也可以串联复健、长照、社区的资源啊，希望呢这个照护不中断。其实我们在之前非常谢谢大家祝福啊，我们在上个礼拜去领到了影响力新闻奖，我们就是在做到有关于跟照顾有关整合包括了在长照 3.0 整个政策啊，包括了照顾不离职啊，那么照顾有喘息，这个太重要的一些资讯哈。好，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奖项当中能够得到评审团的推荐，我真的觉得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就跟季坚说，我们都觉得我们就是有些的话题你会觉得它好像有点严肃那么也不知道多少人会听，但是我们又知道很多人需要。你知道，当我们自己在做有关于高龄啊，或者是长照，或者是照顾这些资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落后的，我们很多资讯都不足。那这个不足的时候，当然听众朋友更没有办法知道那么的全备啊。我们都已经是在做采访的过程，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那即便是呢，有时候我会跟看起来他好像呢也可以涉猎很多的资讯的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就跟他提到这些事情，他也面临到了照顾的问题的时候，当跟他提到说，哎，我们最近呢去采访了些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资讯，我就发现很多朋友们还是告诉我说他不知道，或者是觉得很新奇，说哦有这样子哦。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有些的政策下来跟制度，还有一些的也许有一些的福利是可以让在长照，尤其在长照上面有些的资源是可以去运用的，但它好像没有办法真实的推广，或者是真的其实也是要有需要的时候才有感触啦哈。好，所以呢我们也很希望

希望说每一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多多少少如果有一个人两个人，哎呀，刚好呢很需要被帮助，他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资源，听了广播得到了这样的帮助，我们就觉得好有意义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就是这样子做，然后或者是将这个讯息传递出去，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但是我们有得到一些回馈哦。有些听众告诉我说他们透过了这样一个资讯，常常得到了一个好像能够喘口气，或者是呢再考虑一下是否要继续的考虑要离职，而或者是不离职，这个平衡当中要怎么去拿捏，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这样的内容是可以帮助别人，我们都也是很开心。好，那么尤其呢在这次影响力新闻奖哈，得到评审团奖，我们也更是觉得哇，真的，你知道我们那天是笑着，我那天是笑着去逛街呢。好啦，而且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这么的支持，我才知道说原来你们都有在听哦，我觉得好感动。好啦，我再回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就是在那个平台里面，安心育老平台哈，安心育老平台也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地方政府能够合作，也就是说服务许多的农民，让许多长者透过了一套系统获得完善的照顾。好，所以呢这个规划设计安心育老平台的是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他说他当初的构想就是希望将在宅医疗、居家访视这些原本分散在 LINE 群组的资源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平台，让长者呢他能够出院之后，他很快速的可以衔接到医疗照护的资源。所以呢退辅会他就在2024年就跟阳明交大还有高雄市的卫生局还有三所的荣总高龄医学团队成立了安心育老队，推出了育曲同工的，哇，这个很会用谐音，育曲同工，育就是那个育手啊，就是官方的那个育，有没有怎么讲，好好好，大家稍微那个就知道那个育手的那个育哈，育曲同工的全人整合照护沟通协作平台。好，那么哇，结果呢他们这个还得到那个卓越团队奖，是总统杯的哦，卓越团队奖哈。好，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平台随时掌握长者的健康，这太重要，因为有些是独居，有些独居的话，你看有些长者他可能一开始那个身体心跳、血压、呼吸、血氧这些生理的数据，其实呢很多时候有些的长者他的功能跟健康的风险就是分散的不平均，有些人他觉得很好，可是有时候那个年长者的身体的变化你都不知道今天好明天到底是不是好哈。好，所以他整合了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当然呢也可以好像透过了平台能够特别的衔接做一些的沟通那么能够掌握到一些的长者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也会比较一份，也会有安全。他像今年有一个99岁有馒头爷爷之称的独居的荣民他就是平台介入照护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因为他这个王爷爷馒头爷爷他就在年轻的时候从军嘛，然后他退伍之后他参与了横贯公路的开拓的工程，之后呢他就在那个晚年的时候他在台北的万华制作手工馒头，经常呢看到学生来买他就多送多送多送，后来他因为车祸骨折独居在家里没有家人照顾，所以医疗团队呢他们就透过这个平台启动跨单位的转介。那刚开始呢这个馒头爷爷他手术之后他坚持返家，可是呢团队就先安排他急性后期的照护，再转到护理之家的复健，之后呢就进驻到了荣民之家，好，逐步的降低了照护的强度。其实在照护上面就会从八级就是一路的能够最大的愿望就是一直降级，能够让好像最后的一些紧急照护能够最后能够降低整个照护的强度。所以呢他们就透过平台互相的来分享一些资讯，包括了李林医院关怀系统等等现在听说那个馒头爷爷他已经可以自己起身行走用餐，而且还可以慢慢慢慢的逐渐他还说他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你说有没有很厉害？有哦。好啦，最主要就是呢现在的医疗还有包括了长照还有包括了一些社区怎么样整合医疗长照社区能够来照顾纳管许许多多需要的帮助的一些长者或者一些需要照顾的人，我想呢这也是未来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会看到我们长照不断的在进步的。好，来9点20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

南下的虎口，虎口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不等啊，那么平均的时速大概就是40到60左右。好，那么另外北上的路段，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

也是乌云飘雨 ，USB 把大灯打开，沙鹿也在下雨了哦。大灯打开，短丁啊 ，quick 来哦！谢谢所罗门 ，USB。

0: 萱。经典歌曲，即使我不报歌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我们的资深学长学姐啦，瑞婷，来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哈。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行车呢越来越好，真的甜甜蜜蜜哦。来，现在呢在中部行车都不错。我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路段。北部的话就是湖口镇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稍微慢，但也都在消化了啦。哦、大概时速在40公里。
1: 拖着濒死背影，穿过褪色风景，踏入汹涌森林。

这首歌呢是严艺格的《阳光下的阴影》。好嘞，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昌平路前外侧呢是有工程的哦。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方向，昌平路前外侧也是有工程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维新路英才路前慢车道这里也是有工程，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一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化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需防豪雨。明天开始到周五，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李明宗报道。

0: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1: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0: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天晚间发生火警，警消获报到场灌救，发现有6人在顶楼待援，均为轻微呛伤，无生命危险，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请务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4: 开出来，开出来，干嘛？
5: 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3: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6: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3: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一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7: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好，威斯比说，现在沙路在下雨，路边还有除草的施工人员，非常的辛苦。非常谢谢 OSB， 那我们施工人员，那么也辛苦了，那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检查一下大灯有没有打开，然后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3号沙路路段往北的方向有施工的工程，那么有施工人员特别注意了。那么在中部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甲沙路这里，都是在下雨，记得把大灯打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60，还好不至于到塞车，但是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时速落在20。来，郑富仪的楼梯间唱的歌。

这首呢是楼梯间唱的歌，突然呢就会想到，因为它可能就是歌曲的风格会让我想到这首歌。阿琳哎，幸福在歌唱，顶仓高早哦，还有那个哦，陈梅说现在还是大太阳哦，在桃园，但风很大。好，不过呢，在海线地区哦，大甲沙鹿哦，这里的行车特别注意一下，把大灯打开，因为这里呢在下雨喽。国三的部分，国三通宵有一根木条掉落。

令的幸福在歌唱，这首歌好多好多朋友们真爱听。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51.1 通霄到苑里中间车道哈，有长一公尺的直径15公分的那个木头掉落，而且是实木哦，实木掉落在车道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151.5 通霄到苑里中间车道有一个实木掉落哈，特别的危险，特别注意了。好嘞，那个如果是呢大家都已经长期使用到 AI， 甚至也越来越信任，越来越信任的话，一定要提醒一下，因为 AI 时代来临，很多人都把那个例行性的工作交给了 AI 代理人处理。但是呢专家就说了，千万不要给 AI 代理人太大权限，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防备，企业主啊都必须要秉持零信任的态度，他毕竟是 AI。 好，所以专家就说，如果企业老板都不会将自己的电脑交给人类员工，怎么会给予 AI 这么大的权限呢？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强调了，在这个 AI 的新时代，民众企业主啊都必须要保持的是零信任的态度，真的零信任的态度哈。好，那么之前不是都有一个什么养龙虾嘛，养龙虾的风潮哈，在今年呢是席卷全球。那养龙虾就是指使用那个AI 智慧代理的程式，那这个程式呢不再只是被动的使用就跟使用者聊天回答问题，而是它是长时间的自主操作的程式，甚至使用者他只要下指令给 AI 代理人，他就会自动执行一整套的工作流程，完全不需要人类介入处理。可是我觉得那很像有点是刚开始在尝甜头欸。好，那么总之全球都还没有人真正的定出 AI 代理人的绩效标准哦。那还有，因为它这是刚开始，会大家觉得很新奇，然后觉得很方便、很便利。但是有时候太过度放权，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危险。那个风险还是要掌控一下，就像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辅助驾驶一样啊，很方便、很方便，哇耶耶，太好太好。但是呢，它是危险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死角啦，或者是侦测不到的部分啊，哦。好，那么所以 AI 代理人啊是一定要被管理的。那当然有些专家就说他不能有特权，那个 AI 代理人他还是 AI， 他不能就是超越了人类的权限，他要采类人化的管理原则，要赋予完成任务的权限，也要避免逾越授权。那企业对于 AI 代理人也必须要有明确的铁律，这也都是呢大家都另外一方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啊，或者是呢还有呼吁啊，我觉得这也是对，不要将所有事情都给 AI 做，人类一定也要谨慎的看哪些行为它可以放行让 AI 代理人做。好，不过呢人跟人之间其实我们也会，我今天早上才在跟季谦才在跟我提到，他说呢其实未来啊在长者的心理的諮商这一块的部分，你知道现在长者已经很喜欢用 AI， 但问题是出在慢慢的 AI 取代了很多跟机器沟通，人跟人机器沟通。上次我才听到一个青少年告诉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了，不知道怎么跟爸爸妈妈讲话，但是他什么事情他都会跟 AI 讲。哎，说实在听到这句话也有点可悲，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难过，想说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AI 带给我们便利，但是它却让我们跟人之间，尤其是我们的家人亲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最爱的孩子长大抚养他长大成人，他最后没办法跟爸爸妈妈说话，他能够说话的对象就是 AI。 所以呢这到底怎么了？所以呢 AI 很好很好，他没有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放了太大的权力给他，尤其很多的企业工作好，那么太大的这个权力全部交给了 AI， 或许他也是另外一种风险哦。好，所以呢为什么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抱持着最好对 AI 要零信任的态度，不能将自己的资料全面交给 AI 代理人掌握。人

首歌呢是苏永康的《幸福离我们很近》。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151.5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长1公尺，直径15公分，我们要15公尺太多了，15公分的实木掉落在车道上面哈。好，来，这次国道三号的南下151.5通宵到院里，中间车道有

一个长1公尺、直径15公分的实木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同样的也希望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昌平路前外侧有工程。来，再我让看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往南，还有中部的大雅系统，从中彰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都是相当大。来，你有大可的什么是幸福？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之后，我们来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星期一、星期一大家呢都不露不露的，对不对？来，平常一起来哦！最后啦，这波的密码1、2、3。哈哈哈！祝福大家一整天，还有一整个礼拜充满的活力，而且都顺利。明天见，拜拜！民府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麻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轻松上场，
4: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7月20号啊、哦，这个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刚刚这个中部地区下了一场大雨啊、哦，这个雨势呢，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一个缓和的情况啊、哦。那提醒大家，在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特别是海边哦。那因为呢，这整个大气的环境部分呢，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那南海水汽又比较多，所以就伴随着西南风哦，影响把这个水汽就送到台湾附近，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沿海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短暂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啊、哦，那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情形哦。好，受到天候影响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大雅系统附近，然后一路到了丰原，沿途都有车多状况。那连带影响的是双向台74线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北上匝道，目前是车多状况。另外呢，连带影响还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清大雅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里流量又开始增加了。而倒是在湖口服务区南下开始到竹北，原本的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有比较疏解一些。那另外呢，在大概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说，国道三号南下 151.5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通宵过后靠近院里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大概1公尺长啊，直径15公分的一个实木哦，就是这个木头很扎实的木头掉落在中间车道上，长大概有1公尺，然后直径大概有15公分哦，蛮大的一个看起来像是整木的东西啊，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另外虽然这个消息呢是在花莲地区，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有去花莲的话要特别注意到啊、哦，那这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的发布红色警戒。那么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指标 227.9 公里，在花莲县的凤林镇万里溪桥这里是

采取单线管制来通行，那么西堡大桥呢则是封闭的状况，而县道193线啊，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啊，则是正常通行。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都会在警广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说明，特别是大家如果到花莲地区的话啊，那记得收听警广花莲分台。另外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过了向上路之后，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坡还好车流都还算正常。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中部地区又有一个新的车多路段齁。好，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现在是有车多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大概在247公里附近哦。那么大概接近248齁，差不多248公里附近。那这里呢是有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所以也麻烦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的朋友能够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咯。来送上日本的团体 Snowman 所演唱的歌曲 Good Time。

国道三号北上 283.8 公里，朋友说是靠近眉山前的大林隧道外侧有动物上天堂了，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一下。那目前车道路段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附近开始一路到丰原沿

途车多，连带影响包含是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以及双向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大排长龙。而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国一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不过感觉慢慢有在提升消化疏解。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受到24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来送上 Techless 演唱的歌曲 Sweet Jul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文华，我从事电信公司产品开发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面对老板的要求，晴时多云偶阵雨，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看着 email 感谢老板，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面对客户的需求，朝穿皮袄午穿纱，客户的意见总有他的道理，即使他有误解或指教，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面对同事的沟通，春寒料峭细雨霞，有些事可以直说，有些事却要婉转，该怎么说？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产品开发的工作求新求变，但也常常陷入瓶颈，迷失方向。我最常告诉同仁的一句话，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不管今天外头的天气好坏，用感恩惜福的心迎接美好的一天，换个角度想就会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
1: 好，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依旧是接近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特别是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前后这里特别拥塞。那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还有双向台这个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呢都有排队的情况哦。那此外，在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另外再往南的话，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哦。这个回堵就比较严重了，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有接回到说北上283.8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梅山交流道前，来到了接近大林隧道外侧有动物上天堂了，在等待处理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台东市区方面则是在向上路往东哦，大概过了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大概过了这个路口10公尺左右，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好，一部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地点在向上路往东呢，过了五权西路三段之后，才10公尺。这边有小客车跟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来到这里麻烦多加小心注意。至于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向上路外侧也有工程，不过还好这个施工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1: 好，今天台股又是震荡了啊。那么上个礼拜五台股崩跌了有2953点，创下史上最惨的记录。而随着美期指啊礼拜一反弹，台股在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英业达还有伟创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涨了 121.88 点，以42793.15点开出。在电子类股回神，而金融跟传统产业也跟着反弹，指数上涨了413点，回到了43084点。不过呢，在国巨联电打入跌停，在被动元件半导体 ABF 再版还有记忆体矽晶圆 IC 设计等电子类股沙盘涌入，加上呢这个金融也一片惨绿，那么金融跟传产也跟着跳水啊，只有观光、餐旅、油电、燃气等少数类股逆势上扬，那么指数则暴跌超过700点，贯破42000，那么回测到了41967点，指数上下震荡就超过了1100点啊。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回到了平盘附近，那目前呢又呈现下跌了151点，指数来到42519点，成交金额是5602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4点，指数来到364.18点，成交金额是113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今天是休市的，而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了259点，指数来到65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531点，指数来到2509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3点，指数来到382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

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

好，你是兄弟迷吗？可能很多人会唱这首歌哈，《夺环》。好，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夺走的人事物重新夺回来的意思啦哈，叫做夺环哈，来自于萧煌奇、詹子祥还有许廷伦合唱这首歌。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概在大雅系统这里还是有点车多，不过感觉车速渐渐在疏解消化啊。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这个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这样的部分呢，目前都还是有点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国一南下哦，现在在湖口接近湖口的地方有车多，但原本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一号南下哦，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那这里呢，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情况，都要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因为目前大概整个车站呢是回堵差不多是有2到3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

车方面能够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台中市下上路往东，过了五权西路三段，大概10公尺左右，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哦。送上无声美收音曲的歌曲，知啦知啦，等一下关心10点半开始，健康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根据今天上午六点的空拍影像显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未发生溢流，不过渗流处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供水对下游的影响研判仍在河道内，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到数日，具高度不确定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目前已将警戒灯号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桥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纪连成说，
2: 它的水位上升的速度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因为这个渗漏的这个点非常多，而且渗漏的水量也慢慢的逐渐增加，那这个湖面的这个水面，虽然说它的水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原来的坝底，1087.5 的这个坝高，虽然说已经超过，但是因为水平的问题，加上这个渗漏的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很难达到这个完全溢流的状态。

0: 落石它的大部分都是岩盘啊，比这个都是土石的状况要非常稳固的多，它的支撑的力道也比较稳固。中央应变中心决定将这个应变的这个警戒区警戒的灯号把它降为黄色。但是有几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请万荣乡跟这个凤林镇的居民除了这个预防性收容的老弱的先留下来做观察，我们再做观察六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三点钟我们才会将黄色警戒再做一次调整。那有关于居民的这个部分也请两个乡镇公所的人员同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军警的协助之下，在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内，如果警报红色警戒再提升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再返回收容中心。
1: 强化全民防诈意识，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全级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全级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报道。
2: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3: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告两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2: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三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五成，约每两名儿童就有一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零到三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5: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而且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4: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持续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环境吹西南风哦，而且水汽偏多，所以在迎风面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甚至有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前，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时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32至35度。

0: 那局部也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未来一周这个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上也是逐日在减少，整个南部的降雨在明天就趋缓咯。那各地要留意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3: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2: 当然是都美呀。
3: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2: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3: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2: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3: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2: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3: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2: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3: 哎呦，
2: 啊，这样不是哦？
3: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4: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目前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 A 车流好像又开始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哦。那另外在南下受到了248公里，也就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越来越严重哦，现在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回堵大概至少3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所以若感谢朋友熟悉改道路线，就建议您最好能够提早做改道。而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交流道这附近，前后这边车多的状况已经疏解下滑的差不多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大雅系统哦，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哦，慢慢的持续在疏解下滑了啊，因为主线已经疏解下滑，所以这个系统交流道的部分也可以慢慢的做疏解。那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东过了五权西路三段之后，这边有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这个从接获到现在也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时间，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德香。送上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中地区目前的行车情况，流量部分大上都渐渐恢复顺畅，目前只有剩下一个地方，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点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从248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提醒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呢，两个工程提醒您，分别在国道3号南下272到273公里，这是在古坑路段外侧，这是同一个，在古坑路段。

的外侧这边是有伸缩缝的整修工程，地点大概在古坑地磅站这个地方，在国道3号南下272到273公里，外侧有伸缩缝施工工程在进行，波还好这边没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下。来自于在玄所演唱的歌曲99 Degrees。

99 degrees。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47到250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最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那另外国一南下的251到256公里，过大林之后，内侧有移动性修剪光幕的施工。此外，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点流量大速度还是稍微比较慢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72.6到273公里。古坑地磅站这里外侧伸缩泵施工没有。

堵车，国道四号台东环线西行4.4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那么过了神冈，接近中港系统哦，外侧路肩有一部抛锚车停放，然后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哦。来送上这首歌《Correct》，来自于Gentlemanly Mental 所演唱的歌。

目前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呢，西行要往清水的方向，直标 4.4 公里，也就是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外侧路见一部车。

辆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经过，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啊，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那往南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公里开始，一路到250公里封闭了内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都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过后，我们要进行轻松11点单元。今天跟大家来谈的哦，是成人过动症。大家可能听到过动症都会觉得说啊，这不是孩子这样有的吗？大汉不是就好啊，这个长大是不是就好了呢？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好，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并不然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哦，这个什么是成人过动症，到底对我这个成人过动症人来讲，他的生活他的人际工作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是叫做成人过动症呢？好，待会我们好好的跟这个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心理师好好来谈这个话题，我们好好一起来认识一下成人过动症啊。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收听，完整的收听没有关系，这个在节目过后呢，我也会把节目音档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可以在上网去点阅搜寻一下哈，点阅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50.3 公里过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

0: 道前，塑胶片掉在内线车道。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45.2 公里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4号西向 4.4 公里中港系统前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路肩，继续往东在11公里同样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肩掉落大块枕木，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早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边的车流呢就偶尔稍微多一点，偶尔又比较好一些，还有点间歇性消长的状况啊，但是都不至于太过拥塞堵车。那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公里这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这个路段比较辛苦一些。那国道4号西行要往清水方向，指标 4.4 公里过神冈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肩有车辆抛锚停放，后方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的，经过要特别留意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3: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2: 先跟大家来谈成人过动症啊。那过去我们都认为过动症是儿童的疾病，那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那但是呢，很多人以为哦，这个过动症的小孩子长大之后呢就会变好了，不过最新的研究却显示说有50%以上的患者这个症状会一直持续到成年，而且以注意力不足为主哦。那到底什么是成人过动症呢？那症状是什么？要怎么来治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哦。维仲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人都说这个过动症是小学生的专利，让长大就会好了，不过现在还是听到有这个成人过动症这个名词哈。那原来成人也会有过动症吗？
5: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前面帮我的引言哦。很多人想到 ADHD 就是俗称的过动症，会认为这是一种儿童才有的问题，等长大成熟自然就好，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哦。ADHD 是一种神经发展疾患，也就是说大脑在注意力、冲动控制以及执行功能方面，它从小就有不同的发展特质。它其实不是因为教养不好，也不是长大后突然出现的，一定是从儿童时期就存在，只是随着年龄不同表现方式跟着改变。很多人就发现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ADHD 孩子在成人之后仍然持续有部分症状，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像小时候那么明显，所以其实很容易被忽略。例如小朋友的过动可能是表现在教室里坐不住，跑来跑去，打断老师说话等等，不过到了成人的过动会比较像是一种内在的躁动感受。有一些人会形容好像脑袋一直停不下来，有很多念头一直在跑一直在跑，那容易觉得心里烦躁，容易觉得事情没有耐心。那另外很多成人真正困扰的其实不是过动，而是主人刚才提到的注意力不集中，比如说常常忘东忘西，又会迟到，事情做到一半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又跑去做，那最后两件事情都没有完成。那很多人会一直开始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懒太粗心不够努力，也容易被外界责怪。所以我们常在临床看到这些成人有时候是比普通人还要更努力，他们设了非常多组闹钟，贴了很多便利贴，

0: 用行事历提醒自己，那甚至比很多人花更多力气来规划自己，那可是事实上它的完成度就是有限。所以其实 ADHD 我们现在听到的成人过动症并不是一种新的疾病诊断，而是我们对 ADHD 的了解更多了，知道它长大之后仍然以不同的面向在影响着我们。
1: 嗯，好，那维仲刚特别有提到说拖延嘛，或者是健忘嘛，可是这个很多人也都会啊，那我怎么知道说这是个性的问题或压力的问题，还是真的它就是可能是 ADHD 呢？
0: 这个跟我们顺着前面的主题一路谈下来，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网络上的资讯真的很多，那近年来我感觉到一件事，很多人看到短影是说我爱拖延就是 ADHD， 忘东忘西也是 ADHD， 所以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就有过动症。那不过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拖延分心忘记事情，尤其现在生活步调很快，工作压力又大，手机通知又很多，就算你没有 ADHD 也可能出现注意力下降的状况。所以大概不能用因为一两个症状就觉得自己是 ADHD， 我们下面可以用三个方向大家可以自我判断一下。第一个最重要，这些状况是不是从小就在 ADHD 是一个神经发展疾患，其实它不是三四十岁才会出现的，理论上它在幼年时期就有，只是不一定你能够发觉它，可是它持续的干扰是存在的。那第二个是影响的范围是不是很广，因为一般人可能是工作容易分心但其他生活事实上没问题，不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做，容易拖延，可是 ADHD 的人他其实困难常常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跟简单跟困难没有太大的差别，他跨情境的出现，比如说工作上有出状况，生活上出状况，约会也出状况，那他等于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而且长期且慢性。那第三个是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表现，有一些人虽然健忘，可是透过记事本提醒工具他还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也没有太大的困扰，可是确实有一些人因为这些状况，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一直受到混乱的干扰，甚至因此而换工作，财务管理困难，人际关系受到影响，那有的会影响到婚姻关系亲密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些东西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性或压力适应，而需要更进一步了解背后的原因。
1: 是，可是齁，因为这个 ADHD 它其实很主要是因为生理的方面，就是大脑前额叶这里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0: 主持人超专业，是
1: 是，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所以它出问题之后，它影响到的难道只有我们刚提到说那个拖延跟健忘？那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呢？
0: 是。觉得这个提问很好，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 ADHD， 或是很多人过度怀疑自己有 ADHD。然后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几件事哦，有时候我们来就诊，因为情绪困扰来就诊的患者，比如说最常见的忧郁状态、焦虑状态。那我们在诊间或者是做一些评估检查之后，慢慢的发现，事实上它的核心呢、可能源于 ADHD， 但它不自知，造成它从小到长大面对各种困难，面对各种压力挑战的时候，他受挫的机会比别人更多，所以他其实 ADHD 人并不是不努力，他可能更努力，可是他努力之后变得无力，那因为这样的生理倾向也造成他在心理状态上比他人面对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有焦虑、忧郁甚至情绪症状干扰的比例会比一般人还来得更多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有一个很重要要跟大家提醒的，有 ADHD 的成人他的成瘾风险比大家更高，那这个成瘾包括的是物质成瘾以及行为成瘾。那 ADHD 他的大脑的运作方式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他容易追求立即的刺激跟回馈，那他容易感觉到无聊，所以对于跟刺激有关、有开心感觉、刺激娱乐有关的东西，它会比一般人反应更强烈，可是退的可能更快。那因此他们容易依赖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他们可能滑手机会滑到成瘾，看影片会看到成瘾，购物会看到成购物到成瘾，那甚至对于酒精、药物、烟这些东西的反应或者是依赖，也许会比其他人还来得高一点。

0: 点。
1: 嗯，哇，听起来很辛苦哎、欸、啊、
0: 哦，听起来很辛苦，
1: 对，
0: 实际上的确也蛮辛苦的。
1: 对啊，而且我们其实看到都是后续可能衍生出来的一些表现嘛，哈，我们的行为表现、症状的表现，对啊。可是你真的抽丝剥茧，然后慢慢去找，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因为过动，是因为我生理的因素这样。所以那个其实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常常都被误会哎、欸。
0: 是，尤其许多人他只被看见就是不努力、不认真，甚至喜欢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
1: 嗯，
0: 但他内在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生理性的限制，他 ADHD 的特质存在。
1: 对，哎，可是如果是像那个小时候就发现了，是不是长大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呢？如果他有固定的就医服药呢？
0: 好，这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棒的。我们一直要跟社区推广的，
1: 嗯，
0: 非常多家长啊，或者是自己，他们都会担心你小时候用药会成瘾，你未来会依赖。
1: 对，
0: 但我们目前科学研究的数据表示，如果你在小时候你的 ADHD 特质有受到适当的协助，不管是药物协助、行为治疗协助、心理协助，在这个协助之下，你未来成瘾或者是有情绪困扰的比例会显著的下降。
1: 可是我在想，有一些家长的担心是，那这个用药孩子这么小，他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发育？特别
0: 是，
1: 是
0: 啊，这的确是、嗯。所以我们在我们目前的药物系统有三大类型，那首选常见的就是利他能跟利强能。的确，利他能跟利强能，它的效益在比例上有高达70%以上的孩子有反应，但他的确有部分的副作用是跟于胃口有关的。
1: 嗯，
0: 所以在选择药物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审慎的考虑孩子的症状表现、发展曲线，甚至体重等等的，做一个适当的调配。嗯，那如果真的因为药物的部分作用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我们原则上还是有其他的非这个类型的副作用药物可以协助孩子。
1: 好，所以还是有机会做一些调整，而且每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嘛，对不对？
0: 是，我觉得药物是协助的方案之一。
1: 嗯，
0: 我们不用100%依赖，但也不要100%排除。
1: 嗯，
0: 我们确认这个东西对孩子可能有一些作用，或者是作用不足，不一定。那除了药物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介入方式可以考虑，前提是要知道孩子的特质，我们才有好的方案对应。
1: 是，好，那这个部分就要这个家长能够带孩子去做检测嘛，哦，那之后才会知道说孩子到底是什么成因这样子，什么症状，那我们怎么样来应对，不一定是靠药物，也许有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策略也可以来做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哦，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维仲再来谈啊，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部分目前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在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这个路段真的比较辛苦，会走走停停的情况。那国道3号南下过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后，慢车道跟外侧，这边是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进行。此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而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向上路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哦。

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卫福部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跟我们来谈成人过动症啊、哦。可是维仲，因为既然现在成人他发现自己有成人过动症，那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他其实错过了，然后没有被检测，是到后来之后他一辈子都有这个困扰，然后到后来现在可能医学比较发达，或是大家观念对于

0: 这个过动症的认识比较多之后，他才有机会去做这个诊断。那这个部分到底会对他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知道自己怎么样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有蛮多人他其实从小活在各种困境中，那很简单得到外界的答复就是，哎，他不够认真，他不够努力，
0: 嗯，
1: 他漫不经心等等的。那这些种种挫折其实有时候是源于生理上的限制，而且他们没有适当的对应方案。
0: 嗯，
1: 那常常做完检测之后，很多人他其实要的并不是药物协助，而是一个知道自己怎么了，一种释怀的感觉，一种接纳与理解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成人过动症确诊之后，我们的方案不见得总是药物。
0: 嗯，
1: 因为他事实上依靠着自己已经长大到现在，我们反而是会盘点说目前他的种种困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策略，
0: 是
1: 那针对 ADHD 特质做一些转换，而不是全然的靠意志力这件事去做。那的确药物也是一个方案之一。
0: 嗯，可是这样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1: 这样的治疗效果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ADHD 特质人长大之后常常来就诊的不见得是他所谓的过动跟冲动或注意力问题，
0: 对，
1: 而是外显的困境，像焦虑、忧郁，或者是所谓的生活困难、生活适应困难。
0: 嗯，
1: 所以原则上我们通常还是会从表象问题开始解。那这个表象问题解法其实也会搭配到一个你自己对药物的观点或者是想法如何。
0: 是
1: 有一些人在药物之下他的确可以做很好，做很好的表现。
0: 嗯，
1: 所以就医之后最大的重点是了解特质，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如果在不可控制的条件下，比如说有的人像我的好朋友他平常不用药，但他开车比如说开高速公路长途，他就会先吃一颗利他能，确保行车安全，确保注意状态稳定，所以他的用药就只限制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0: 嗯，
1: 那像我自己，我不确定有没有跟观众朋友说过，我自己也是成人过动症的患者。我自己的用药比较局限在于做文书工作，
0: 嗯，
1: 那其他时候我其实是鲜少用药。那我的特质基本上在于多数的环境之下也许应付得来，但特定的文书工作可能出错率、完成率需要药物协助，那我就视状况使用。
0: 嗯，好。那不过齁，大家会有一个这个疑问哦，就是成人过动症因为它本身是过动症嘛齁，那如果生了小孩会不会小孩子也遗传到这个过动症呢？
1: 哦，主任提问这很好。其实非常多我们在做早疗评估，我们上一集谈的是早疗评估。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评估问卷，在做问诊，在问生长史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家长尤其是父系那边考虑在内。那也很多家长在听我们问诊的过程中发现，诶，我小时候也这样子。所以过动症这个特质它是具备一定的生理遗传概率存在。
0: 嗯，
1: 那比例其实各研究调查不一，但是遗传特质这是确定存在的。
0: 嗯，
1: 所以蛮多人他会担心说自己有过动症，孩子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会有一点比较高的敏感度。像我小朋友现在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小学三年级，我到现在还是很认真的在看看诶，他们有没有走上我这一条路。目前看起来不明显，可是我就是会提防这件事发生。那其实我应该可以放心了，因为他们小一到小三没出现大概就不是了。
0: 哦，好，所以这也是很多，如果是本身自己是过动症患者，大家其实会很担心说啊，我如果结婚生小孩了，那这个以后小孩子如果像我这样子这么辛苦我其实会有点自责的，会蛮担心的这样子。
1: 其实过动我们可以用双向观点来看，如果你的孩子被确诊了过动症，你可以回头盘看看自己或者是伴侣双方是不是有类似的困境。
0: 嗯，
1: 或者是就像我们刚说的，诶，我是一个确诊的人长大了，我结婚之后可能对于这个的关注要再多一点点。
0: 嗯，
1: 但我还是号召或是跟他说一下，过动症的孩子就是生下来其实他有他的优势存在，请大家不用太担心。我目前讲的都是劣势但他其实有很多优势在。
0: 是，对啊，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因为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嘛，哈，感觉哎，好像这过动症很困扰，可是很多人说过动症的孩子特别聪明，像那个维仲啊，这个本身就

0: 个学业表现就非常优异啊。
1: 我很想要大方的回应主持人说，对，过动 ADHD 人比较聪明，但是很遗憾的哦，其实不是，我们比
0: 啊？
1: 较应该要这么说，不同的大脑特质可能带来不同的优势，所以

0: 像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创意工作者，他们常常都被认为是有 ADHD 特质，甚至有些人是符合诊断的。
1: 嗯，
0: 所以 ADHD 并不代表比较聪明，可是他可能在特定的领域上面有更活跃的表现。
1: 嗯，
0: 那没有 ADHD 的人跟有 ADHD 的人，他们在先天生理上的校正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跟一般人一样，ADHD 族群里面有不聪明的，也有很聪明的。那如果 ADHD 加上不聪明，他其实会活得，不要说活得，他可能会过得有点辛苦，但适当的协助也许会帮他解除一些困境，让他比较不要因为 ADHD 的干扰，让他原本的智力更往下适应，变得更困难。
1: 嗯嗯，好，所以这个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这样，而且每个人表现的那个领域的优势其实也不太一样，就即便大家通通都是过动症，每一个人也都是因人而异，是这样吗？
0: 是，那我可以比较帮大家分析一下过动症的人常有的优势。ADHD 的人反应比较快，他遇到突发状况也许可以很快的做出决定，那而且他比较不容易被既有的框架限制，他们常常在思考上不是所谓的线性的，他所以需要快速应变判断工作能力，那或者是多元思考能力都蛮适合 ADHD 的。
1: 嗯，
0: 那 ADHD 有一个东西叫做过度专注，其实我们在想说，其实他的问题不是注意力不足吗？但长大之后他其实有可能因为兴趣或者发展，他的注意力选取会变得很沉浸很专注，那在这个状态有点像是我们讲的心流反应。ADHD 在心流反应的时候，它其实表现有可能会优于一般其他没有 ADHD 特质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谈优势的时候，也没有过度浪漫 ADHD。它并不见得说我们现在很多影音或者是 KOL 在讲到过动症，好像是一个蛮容易，好像是一个优势标签。但我是觉得它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它在某些领域上有很多优势。但我们也不用过度的浪漫化它。一般人有 ADHD 在适应我们亚洲文化，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是辛苦的。
1: 是，
0: 但他这些辛苦有可能转化成更棒、更棒的表现。
1: 哦，韦仲，你可不可以以你自己做一个例子哈？你在这个这个，因为你也是生活在台湾，也是在台湾从小长大的嘛哈。这个整个成长过程来讲，它带给你的那个优势，或是带给你的困扰，最大的会是什么呢？
0: 啊，这个辛酸史要讲很久哦。我跟你说，我的年代其实没有这一件事，我从小就被当作是一个不认真但是很聪明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很多事情基本上我无法如期完成，我可能都不写作业，然后可能自己偷改联络簿，可能自己偷签名等等，这是我小时候为了适应环境长出来的错误代偿。
1: 嗯，
0: 那另外我可能我一个比较明确的，像我长大之后，我被诊断完之后，其实我真的有点比较轻松的感觉。我等回头知道说我过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甚至我小时候一方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怎么老是出问题。
1: 嗯，
0: 我的驾照考了四次才过。汽车就要考四次才过，那如果不是在我知道我自己有 ADHD 的前提之下，我其实对这件事应该是很难接受或很难理解消化的。
1: 嗯，
0: 那我长大之后基本上知道自己特质之后，会替自己定一些策略，前提是先接纳自己的特质，后面再确认看看在特质之下我哪一些情境一定会遇到问题。
1: 嗯，
0: 那这个一定会遇到问题的，我要嘛避开，
1: 嗯，
0: 要嘛就是调整我的策略看看。
1: 是
0: 是、
1: 哦
0: 欸、所以跟大家共勉之后，就是我是小时候没有得到协助的人、那我自己的期望会是，如果我小时候有药可以吃，有人可以帮我，我会不会过得好一点点？
1: 嗯，
0: 哦、但我偶尔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啊。那不过现在的我过得并不差、所以我其实无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建议，说小时候到底一定要用药或不能用药、那以我自己身为患者的经验谈，我会希望多一个方法来帮我看看。毕竟全部靠自己，真的有一部分是 我必须说我爸妈生给我脑袋还够用。

0: 我才能够跟症状适应良好。不然我在猜，我也许会过得辛苦辛苦非常多，
1: 嗯，
0: 也不一定有现在的成就跟表现。
1: 是啊，还好念对科系哈，有办法。
0: 啊、对，还有念对科系，我在读大学，那甚至到研究所的时候是被那个教授叫去就医哈，就是逼我去就诊检查。那确定完之后，给他一个交代，才让我继续回去 meeting 这样子。
1: 是，好，我在想啊，或许可能有些人现在自己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你觉得身旁的亲友有可能类似他可能是过动症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向可以建议给大家呢？
0: 我们现在就像我最前面说的哈，我们目前得到的资讯，成人过动的资讯已经非常多了。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网络上找一些相关资讯，甚至量表来做。不过，那个量表是一个简易的自我检测。如果量表有一些意义，你第二个在看的是我这些症状是不是过去就有，小时候就有，只是我自己没有放大或理解。如果这两个都是，再加上你的生活适应真的出现困难了，而且这个挫折你自己调整不了，我觉得还是一个考虑就医看看。那在就医的时候，也许可以带着你的量表，或是你过去已经理解自己的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让就诊的医师更容易理解这件事。因为虽然我们这几年在倡议成人过动症，不过我们在临床上常常处理的都还是表面问题。你带着忧郁、带着焦虑、带着各种困难过来，我们大概会先处理这个表象。那如果你自己核心是担心自己有 ADHD，我觉得要一并在诊间跟医师或者心理师陈述。我们在考虑或评估的时候，会做得更周全完整。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哦，谢谢，
0: 是，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北上172.8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附近。哎，朋友说路灯还在亮，这个状况也转到高工局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斗南地磅站247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车流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好，今天我们进行的轻松十一点，跟您谈的是成人过动症啊。那如果大家对于内容觉得很受用哦，想要再收听更完整点，都欢迎您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再搜寻一下，千是计千的千，谦虚的谦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也欢迎您把这个音档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等于是送给他们的一个祝福，来关心十一点半开始的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0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出现一名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的蒙面男子，手持标语表达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安全，警方调查后扣留刀械，全案依涉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3: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

0: 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1: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再生特展，汇集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摄记忆者以及受制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百年打压后，纹身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3: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维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2: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针对近年市区发展和极端气候导致的淹水痛点，宜兰县政府研拟宜容一中排排水改善策略，以干线拓建，设置疏洪道、分洪道三管齐下治理，预计争取四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容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美孚排水、洪水顶托。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游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5: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制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容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4: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10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15.36公顷缩减到3.04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6: 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121点，指数来到42549点，成交金额是6958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2点，目前指数来到了365.90点，成交金额是1365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

0: 呢，日本股市今天休市啊，那么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下跌250点，指数来到6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534点，指数来到250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6点，指数来到381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3: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目前中地区的车流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到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2到3公里左右，沿途行车速度呢是蛮缓慢的哦，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中港系统出口，在慢车道跟外侧路径有伸缩泵施工，没有堵车。那至于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施工，台中市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向上路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而台湾大道往文兴路来到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目前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来收听，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歌曲，感谢有您。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excuse me， three my step， 拍摄，哎，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归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哦、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啊，那没塞哦，车子、哦、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好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哦，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啊？阿健。
2: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

0: 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目前中地区除了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斗南地磅站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之外，那么其他中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好，不过这个回堵有2-3公里，是比较严重的堵车，会有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哦。

来自黄伟星所演唱的歌曲《不完美心跳》。继续来送上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目前国道一号依旧在南下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有3公里哦。

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啊，大概过了云林系统不久，一路到斗南地磅站，沿途都车多，是因为在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有工程进行啊，这是导致后方会塞车的原因。那么这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
1: 定定咧想我，敢会当像你自由飞？不惊人家歹想，敢人会反背？

0: 来自黄奇兵所演唱的歌曲《轻动》。目前中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就只有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是差不多来到247到248公里，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差不多还是3公里左右，好，沿途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哦。那要慢慢过了施工点才会渐渐恢复顺畅，而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走好，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收听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1: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漂亮，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2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0.2 公里，在南港隧道先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省道台61线南下 34.9 公里，过草踏路段的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很多个铁桶散落。继续往南，在 59.6 公里新丰二交流道

0: 前也有铁桶散落。台84线东向 18.7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往顺顿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超级爱跑步的苏跑哥，我用了45天完成了我的西班牙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梦想，人生有了更大的体悟。那我的幸福之道是什么呢？透过自己制定的这个梦想清单，叫朋友来参与，帮别人圆梦也帮自己圆梦，一举数得。那最近我成立了一个善的公益永续循环的经济小平台，那透过四个模组来专程这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资源活化，因为我帮我朋友的农地荒地活化之后，然后并疏通水路恢复生机，然后把整个农场弄得干干净净的，绿意盎然。那第二个部分，我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食材，因为有这个农场之后，我开始养鸡生蛋，然后也种植了非常多的这个蔬菜，我平均一个礼拜一到两次会提供天然无毒好的食材给同事，然后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第三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做一件所谓的公益传承的事情。那因为同事拿了这些蔬菜，拿了这些鸡蛋，他们自由donate给我们这个家福保护受虐儿，然后一起发起做公益的活动。那我相信大家通常都会多捐一点，来帮助我们家福的这些孩子们。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我赚到了所谓的运动健康这件事情，因为我逼迫自己要有使命感，所以我每天呢4:30早起跑步，然后喂鸡浇菜，真的是赚到健康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心存感恩之心，又能手心向下帮助别人，那我想这个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6: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继续陪伴你到中午12:30。那今天路况都还不错齁，就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247公里过后，这个是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还是持续回堵3公里，沿途还是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齁，比较辛苦一些，如果赶时间朋友建议您及早做改道。强路况都还不错，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13: 不缠绕蓝天，刻意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透露。

0: 说成了倍感欣慰。
1: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各自安好》。中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还是在247到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哦，后方走走停停回堵有3公里哦，这段路比较辛苦，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耐心的来通过哦。那其他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继续来送上，这是 Gracie Arburn 所演唱的歌曲《Good Reason》。

0: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1: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2: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哦，还是受到国道1号南下247到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所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回堵2到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那至于台中市区方面，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向上路之后外侧施工，下面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进行。此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哦，外侧这边有施工，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另外要请大家来帮忙一下哦，有这个应该是阿伯哦，这个老阿伯他这个跟出去外面之后就没有回家哦，家人真的非常担心跟着急，要麻烦大家来帮忙找找看。好，这个是一位黄福成老先生哦，他在7月18号的下午2点，今天是7月20号、哦、所以是在礼拜六下午2点钟，他骑着脚踏车从彰化和美的和光路家里面外出之后就没有回家了。好，所以要麻烦大家来帮忙看一看您身旁周遭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大家南来北往、哦、东奔西走的情况之下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老先生，身高大概160公分，其实不太高，然后穿的是深浅蓝色条纹的 polo 衫，身材有点微胖哦。那身上有个尿袋，是留平头，黑色短裤，他有轻微失智哦。那因为7月17号他才刚刚出院而已，所以手上还有医院的手环，然后你会发现应该很明显哦，身上有个背个尿袋哦。好，如果朋友您是不是有看到类似这样的老先生哦，在您所出现的周遭，或是您曾经路过看到好像在什么地方，如果任何线索麻烦您是不是可以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哦、家人真的非常担心跟着急、哦、礼拜六下午外出就没有回家了，那现在已经礼拜一了哦。好，所以家人真的很担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多

帮忙搜寻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线索，有的话可以通报附近派出所或是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麻烦大家了，多谢。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好，踢了一个多月的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终于出炉了。西班牙今天呢，在冠军战跟阿根廷激战到了延长赛，更靠着托雷斯关键的进球，中场1-0获胜。那么这是从2010年之后再度捧起大力神杯，那么也是队史的第二座冠军，而国际赛更是38连不败啊，也创造了欧洲男子足球国家队史上最长的不败记录。而欧洲球队呢，也把决赛的对战记录扳成了4胜8败。那除了男子西班牙夺冠之外呢，其实西班牙的女子足球队也在2023年女足的世界杯决赛击败英格兰，也是捧上了冠军杯，所以目前还是赛事的卫冕冠军哦。所以现在男子足球队也捧起了金杯，所以西班牙成为史上第一个同时拥有男子足球世界杯跟女子足球世界杯冠军头衔的国家。而年仅19岁的库巴西则获得了最佳年轻球员，那门将西蒙夺下了金手套奖，而队长罗德里呢也拿下了金球奖，全队包办3个大奖啊，也成为本届赛事最大的冠军哦。好，那今天呢决赛落幕，阵中的这个阿根廷阵中的球星梅西生涯第三度踏上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而且他以39岁25天的年龄呢，成为世界杯决赛史上年纪最大的非门将球员。那么在梅西没有进球情况之下呢，法国队的前锋姆巴佩确定以10颗进球勇夺了金靴奖，也成为史上第一位完成金靴奖2连霸的球员。那么也是从1970年德国传奇穆勒之后，第一位能够单届至少攻进10球的球员，而年仅27岁的他，生涯进球数也来到22颗，超越梅西的21颗，独居史上第一。而2026年世界杯今天刚落幕，4年后冠军战的主办场地呢争夺悄悄展开了，摩洛哥跟西班牙都想要积极来争取哦。那 FIFA 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结果，而下一届刚好遇到世界杯举办100周年，主要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举办，而且还安排开幕战的前3场比赛依序在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进行，这也象征世界杯重返发源地南美洲。而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第一届世界杯，地主国勇夺冠军，而2030年的世界杯横跨了欧非南美洲，6个国家共同举办，这个都是创举，而这6个国家也直接都取得了会内赛的资格。好，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道奇队做客纽约啊，那么在客场跟洋基进行双重赛啊，那么第一战山本由升主宰战场，对洋基独撑9局2分，夺下本季第10胜，也是大联盟生涯首场完投胜纪录，而道奇中场8-2获胜。而双重赛的第二战，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全场4个打数敲出1支内野安打，道奇最后1-2输给洋基，而这一次双方3连战，道奇以2胜1败带走系列赛，目前还是以总战绩63胜37

一半排全大联盟最好的。而效力 MLB 休斯顿太空人队的投手邓凯威伤愈复出，重返大联盟之后今天首度出赛，中继局数 2.1 局，是牛棚最多被敲出一支安打，送

第四，而天使终止近期四连败，战绩39胜61败，排大联盟战绩最差。2026年中职明星赛连续两天吸引了满场40000名的球迷涌入台北大巨蛋。那昨天第二场比赛，陈宏基在生涯明星赛最终战以43岁的年纪轰回全场唯一的分数，中场明星队就以1-0击败中华队。那么郭天信敲出安打还登板关门，总算哦中职个人明星赛9连败。而全垒打大赛决赛，曾颂恩十支险胜队友宋承瑞的9支，成为继2011到12的钟成佑，还有2015到16的林志胜之后，完成卫冕的第三人。另外高尔夫球消息， JLPGA 明治安田女子赛，台湾好手卢小晴完美演出，狂飙了64杆，以4天低于标准杆17杆的271杆并列第三，创下本季最好的排名。那除了卢小晴之外呢，吴家燕跟蔡佩颖都以4回合低于标准杆12杆的276杆排在并列第23名，冠军则是地主选手阿布魏优以268杆拿下。另外网球消息，头号种子詹浩晴跟日本的加藤未唯再度经历抢食激战，最后7-6、4-6、10-7险胜第四种子中国的汤千惠跟英国的拉姆斯登。那么台日联军4连胜赢得了雅典女网赛双打的冠军，而这也是小詹魁伟27个月之后再度笑捧巡回赛金杯，那么也挥别5年多来屈居亚军的这种阴霾哦。那职业生涯第22座 WTA 冠军到手。而在男子部分哦，西西帕斯呢连续4场历经了3盘激战，最后6-4、6-7、6-3打败比利时第七种子的选手克利尼翁。那么这位这个希腊名将首次夺得了瑞士格斯塔德红土的一个男网赛的冠军，那么也是魁为16个月金杯之后，让他再次拿起了冠军。而最近世界排名有望从世界排名85回升到55。另外世界男单排名82的西班牙新星梅里达，历经3盘激战，以6-2、5-7、6-2打败了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34岁老将德祖赫，那么在巡回赛首次夺得了冠军哦，也是赛史第3年轻的，仅次于人气最夯的新世代双雄。另外羽球消息，印度羽坛球星辛杜在WBF 超级750系列日本羽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直落二，击败日本名将山口茜，那么终结2年来的冠军荒。而男单部分，世界排名第5的法国选手波波夫以21-11、21-19拍落地主选手渡边航贵，也拿下了金牌。男双部分呢，由印尼组合法贾尔跟菲克利捧走了冠军。另外呢，在女双的部分，冠军组合是韩国的组合金惠珍还有孔荣熙，至于混双金牌得主是中国组合冯彦哲跟黄东平。最后来关心排球消息，2026年男子排球国家联赛 VNL 小组预赛进入尾声，日本男排在主场大阪迎战东京奥运铜牌得主阿根廷，最后日本男排直落三击败阿根廷，也取得哇这个史无前例的12连胜壮举，同时也成为第一支在 VNL 所有预赛以完胜不败之姿晋级8强的男子排球队伍。那么也成为这个从2018年取代世界杯排球联赛以来，全世界史上第一支 VNL 预赛全胜的男子排球队，也是第一支亚洲国家球队达成这项历史纪录。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么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6到247公里这个地方呢，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都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一南下过了这个云林系统之后，就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有车多然后速度缓慢的情况，要请大家行车多小心注意。那其他中部地区
是路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也非常欢迎谢谢朋友收听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安吉跟披萨利所合唱的歌曲98765，待会儿关心十二点半尽管30分钟的午间新闻，下午一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台铁今天全线正常行驶，台股开高杀低，震荡破千点，大盘失守43,000关卡。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565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高于监测标高，但仍未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渗流量增大，渗水处有浊水流出，但推估对下游影响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成才是暂时降级为黄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20号上午8:30，万里溪堰塞湖水位1088.72立方公尺，蓄水量563.71万立方公尺。对于堰塞湖蓄水量超过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体高点为1087.5公尺，不过之后边坡土石零星崩塌，可能让坝体增高，而渗流加大，渗流点持续有浊水流出，在目前晴天的状况之下，如果溢流，研判对下游最大影响局限在河道之内。
3: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星崩塌的迹象，那上游入水量减掉，就是渗流量，大概目前水位跟蓄水体积都稳定的升高当中，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那渗水量还是有增大一点点。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由于气象署预报未来3天气候晴朗，集水区最大降雨量最多只有20到40毫米之间，指挥官纪连成才是20号暂时降为黄色警戒，但持续到下午3点，万里溪河道还是禁止进入。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警戒状态，台铁公司宣布到今天半夜12点前，全线列车维持正常行

0: 市。不过为了及时因应水位溢流变化，今天下午4点前将会发布最新的列车班次动态。NCC 规划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验证国军直管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地方。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2: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 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1: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 80%， 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破裂，双方互相开火的攻势持续升温。美军司令部证实，已经连续8天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据点等目标，以报复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阵亡。而伊朗也以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和平协议，也使霍默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再度受到威胁。台北股市开高走低，开盘前十分钟在台积电强弹带动下上涨400多点，但随即新台币汇率重贬，卖压涌现，大盘翻黑下跌700点，上下震荡超过1000点。目前指数上涨221点，来到4284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3: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 1.44 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境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6: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嘛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5: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7: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8: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艰苦钱，甲你讲，甲你苦啃，甲你用骗。
5: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

0: 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45岁的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毒驾，追撞前方停等的车辆，造成1死5伤。丰原警分局已依法将刘姓女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丰原警分局7月19号下午2点25分获报，指称刘姓女子沿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同车道停等的2辆普通重型机车及4辆自小客车。遭撞机车分别由39岁侯姓男子及37岁左姓男子骑乘，事故共造成6人送医，其中左姓男子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经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院观察治疗。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所长陈英言说，
3: 警方依规定实施手册，直接无饮酒情形，一名驾驶待抽血检测，并经女子同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过失致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2: 丰原警分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毒驾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依法严办，全力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前和日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长朱允中涉嫌办理招标案件时，分别收受厂商汇款220万元、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和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和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市泰山路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警，火势波及到4间联动头天厝，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灌救，陆续救出10名受困民众，其中一名70岁妇人在隔壁店家的阳台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这起火警发生在19号深夜，宜兰市泰山路一处金纸行疑似为起火点，猛烈火势迅速延烧到2侧，共3间透天厝。宜兰县消防局在晚上11点47分接获通报，立即出动8个分队人力赶往现场。由于现场浓烟密布，火势猛烈，消防人员封路进行抢救，期间陆续救出10名受困住户。遗憾的是，20号凌晨0点28分，消防人员在金纸行隔壁店家的2楼阳台发现一名70岁妇人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回天乏术，另外9名受困民众则没有受伤。火势在凌晨1点10分完全扑灭，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进行勘验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需慎防及淹水。高雄市政府推动双湖森林公园生态富裕有成，目前已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及多种蛙类，让这座公园摇身一变成为兼具休憩与生态教育的绿色乐园。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双湖森林公园是三民区与鸟松区居民重要的休

0: 气空间，市府以生态优先理念进行景观优化，并串联澄清湖以及国立公园，打造城市级的生态廊带。公务局新建处表示，园区透过种植多样蜜源植物及蝴蝶食草植物，提供蝴蝶完整的生活环境，同时结合志鸿池营造湿地生态，吸引蜻蜓、青蛙等生物栖息繁衍，也设置野生动物友善廊道，降低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让都市也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生活的家园。建筑工程设计科陈冠霖说，
1: 双湖森林公园这几年持续推动生态富裕，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还有多种蛙类在园区栖息，显示生态环境越来越丰富，欢迎市民朋友来散步赏蝶，亲近自然，也一起遵守不抓捕、不喂食、不破坏，共同守护这座都市生态乐园。
0: 一座公园不只是散步休闲的地方，更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栖息的家。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今天由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宝座，双方激烈交战打入延长赛，最终由西班牙以1-0胜出，这也是西班牙队史暌违16年再度夺冠。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跟门将西蒙分别获颁金球奖及金手套奖。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5.4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专用内侧两线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外界关切中联油之案，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审案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外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指的审案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审案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实案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

0: 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1: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一月与远东银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及虚拟资产联防。记者任兰欣报道。
3: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4: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啊，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3: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30% 及 47%。 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猜猜我是谁老梗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6: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务必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一级毒品依托米纸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林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米纸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8: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一托米纸、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7: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自本月扩大使用范围后，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

0: 每天达2223次，较过去大幅成长约166%。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自7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166%。检任记者吴正燕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2: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1: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感谢常年坚守岗位守护乡亲安全的驾驶，屏东县政府8月份起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行列。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3: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GO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赖姓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约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用健保全额支应。
6: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就是从鼠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5: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 肤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8: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

0: 上维吾尔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1: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在越南举行的电竞传说对决超级职业联赛，台湾战队 DCG 昨天在总决赛以4-2击败泰国战队，赢得世界冠军，这也是队史首座世界冠军的荣耀。打野选手魏晨凯则拿下最有价值选手。 DCG 表示，接下来将挑战国际锦标赛，目标寻求大满贯。
3: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延伸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先前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

0: 忙，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最近呢，应该都感受到这个太阳哦，非常的大，但是呢，随时就会来下一个雷阵雨，或者随时这个就飘起了毛毛雨哦。那呢，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哦，这个目前呢这两天受到低层的大气、西南风和南方水气的影响，那南部呢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也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整体不稳定，所以午后呢常有对流在这个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的平地，所以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哦。那在没有降雨之前呢，这个天气还是偏热，都要注意防晒跟防中暑。那今天各地气温呢，北部落在23到37度，中部23度到35度，南部是24度到35度，东部是23度到36度。那目前呢，这个在中午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哦，包括呢在今天中午前后的双北市、花莲县都是黄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都请您特别小心防晒跟注意这个防中暑。那还有呢，在这个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以及宜花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也要特别注意刚才提到的雷击和强阵风。那如果您位在山区的话，都要留意坍方啊、落石及溪水暴涨哦，所以这个雨势呢，短延时的强降雨威力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到了礼拜三到礼拜天之后呢，整体的西南风减弱及南方水气减少，太平洋高压呢会稍稍增强，那天气也会慢慢趋于稳定哦。那整体来说呢，越接近这个小暑大暑之间呢，都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出门要多补充水分，那小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咯。好的，目前呢一起来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在 172.8 公里处的大雅路段哦，路灯还亮着哦，所以到现在路灯都还在工作，都还没有熄。那我们也通知高工局协助处理了。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铜锣交流道之前指标140公里处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在过了云林系统以后，到大林路段之前，这边呢时速比较缓慢，落在20到30公里哦，因为呢从245一直到249公里处呢都有施工路段哦，所以这边的车速呢较慢，较不好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也还不错。南下的部分提醒您，在过了中港系统出口，慢车道及外侧路间进行伸缩缝的施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在国道四号呢，双向在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的双向出入口匝道呢，有移动性捡拾垃圾，那预计会到4点半解除。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在 95.05 公里处的三湾路段有动物上天堂了，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

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过了环中路之后呢，外侧路间有两辆大货车停放在这里哦，都请您呢过去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这个后龙到石潭路段哦，双向的全部车道呢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呢在台74线哦，从今天下午的12:30哦到5点呢，整个下半午的部分呢哦，从雾峰到快关全线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哦。以上呢经过相关的施工点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车辆停放的地方都请您多加留意了。还有在这个台九线哦，刚才应变中心已经更新为黄色警戒了，有关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的红色警戒部分已经是黄色的了，那目前呢从今天中午的12点过后恢复全线正常通行，那呢从这个台九线花东公路的 227.9 公里处，花莲县的凤林镇跟万里溪桥才单线管制通行哦，那目前呢西堡大桥还是封闭的，而这个县道193线建英大桥与中兴大桥目前是正常通行哦，都请您呢要持续更新这个注意这个更新的资讯哦啊，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危哦。再来呢还要提醒大家，包括呢就是有一个失踪人口要协寻的部分哦，有一位这个黄先生哦，大概是身高是155公分，然后穿着深浅蓝色条纹的 polo 衫，整体看起来呢是中等身材，那身上挂有尿袋，那发型呢是剪这个平头，着这个黑色短裤哦，就是上身是浅蓝色条纹 polo 衫，那下身是黑色短裤，那挂有尿袋，那整个发型是平头的啊，有没有就是155公分左右，有一点失智的症状哦。那呢，他在这个前天7月17号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刚出院，所以手上呢应该还带有这个医院的手环。那整体呢，年龄应计78岁了，所以有重听啊。那呢有穿这个黑色的拖鞋哦，那呢目前呢在这个7月18号的时候，就是礼拜六的时候下午哦，骑脚踏车从彰化和美的和光路家中外出，一直没有回来到现在哦，所以都请您呢如果呢有看到刚才类似这些征兆这些状这个打扮啊身形的男性的话呢，都请您可以拨打110或者是119协助做报案，也可以通知一下警管哦，我们的电话是04-2251-1911哦，告诉我们，让这个黄小姐呢可以赶快找到她的父亲哦，感谢您。好的，来赶快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来听一下椅子乐团的阿妹。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02.28点，来到42,568.99点，成交金额为8892.33亿。上柜指数下跌8.79点，来到369.65点，成交金额为1776.58亿。那雅股日经指数呢，下跌2694.38点，来到64141.1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9.38点，来到6611.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0.53点，来到25072.7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4.23点，来到3808.3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大雅路段哦，172.8公里处呢，刚才有听众告诉我们，这边的路灯还亮着。那目前呢，都已经通知高工局，赶紧让他下班了。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整体车速卡板小垮，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过了中港系统出口之后，慢车道及外侧路间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9.9公里处，房里路段外侧及路间呢有枕木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3线的部分哦，南下在95.05公里处的三湾路段有动物在这边。

连上天堂了，也是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过了环中路之后呢，外侧路间有两台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呢，省道台74线今天呢双向哦，在这个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所以如果您在行进间有发现这个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呢，都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好前车的安全动态。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这个近靠近育才街哦，这边外侧道路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呢，还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此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可以请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份呢，南下哦，南下路段呢，在这个铜锣交流道之前141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哦，这边呢时速是50到60公里，有慢慢的舒缓当中哦。但这边经过施工点，都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南下，过了这个中港系统出口，慢车道及外侧路间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当中。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都不错。那要提醒您哦，这个刚才中央气象署有表示呢，最近对流非常旺盛，所以呢，经过这个山区啊，或者是部分道路呢，如果有下雨的时候，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呢，爱给你把车灯怕好亏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29.9 公里处房里路段外侧及路间有整木掉落在这里，那也在处理当中了。以及呢，在这个台61线双向哦，在这个双向的大甲到龙井路段 130.8 到 163.5 公里处呢，还有深港到大城路段 163.5 到 213.9 公里呢，这边呢持续到下午5点哦，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坑洞修补作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在省道台三线的南下 95.05 公里处的三湾路段，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过了环中路之后的路间哦，有两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 3.7 公里处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驾驶。那呢，我们在这个台九线乐团的重新来过他们的歌曲当中，等待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巡逻时，警政署最新开发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立即建功，顺利查获通缉犯。记者石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武庆一路时，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瞬间发出警示，原来有一辆行驶中的机车因为强制责任险失效，导致车牌遭到注销，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警方查证过程赫然发现坐在后座的35岁李姓男子竟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令该机车因车牌遭注销，警方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1项第4款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下罚款。
4: 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强调，科技警政已成为现代治安工作的核心方向。警政署最新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犹如警车上的智慧天眼，巡逻时即可自动扫描周边车牌，并及时比对资料，将以往被动拦查提升为主动发掘，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让艺术教育在嘉义县发芽，知名现代剧团软剧团推动小地方计划，深入嘉义县原乡偏乡学校，将在地文化结合艺术戏剧课程，培养孩子肢体表达与互动合作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2: 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深入了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的学校，累积427个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了13位种子教师。软剧团蔡明纯团长说，
3: 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
2: 县长翁章良表示，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他们在适合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创造无限可能性。希望软剧团持续协助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6: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76线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埔盐的方向，在17.5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这个有塑胶粒散落，可能是在全部的车道，看起来可能不大。那呢，散落在全部的车道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如果呢有这个有在哪一个车道经过的驾驶朋友， 朋友也请特别告诉我们一下、哦、让我们知道说在埔心路段的哪一个车道哦。那呢再来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0: 129.9公里处，房里路段外侧及路肩呢有这个枕木掉落在这里。整到台三线南下，在95.05公里处的这个三湾路段哦，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以及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3.7公里处过了环中路之后，外侧路肩有两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台九线哦，这个应变中心呢公告了这个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哦，目前呢更新为黄色警戒了，在今天中午12点过后恢复全线正常通行。那整个花东公路在指标227.9公里处的花莲县凤林镇以及万里溪桥呢，都采取单线管制通行。那目前呢，西堡大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县道呢，193线建英大桥与中兴大桥都是正常开放通行，那呢也会是这个现场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的状况，以及呢是这个天气情形都会做一个更新，都请您持续锁定警广，然后甚至呢是持续上官网看最新的路况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

点收在42449.70点，成交金额为9838.63亿。那呢，这个跌幅大概是0.52%。上柜指数下跌9.91点，来到368.53点，成交金额为1903.46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694.38点，来到64141.1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93.89点，来到65026.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5.92点，来到25078.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4.11点，来到3788.27点。

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听到的是阿拉西的《勇气的轨迹》哦，真的呢是非常温暖的声音，送给大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也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提醒您，在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 17.5 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这个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哦。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29.9 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及路间呢，有整木掉落在这里。那还有呢，台61线呢，今天哦，从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 163.5 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线呢都是省道台三线南下，在 95.05 公里处的三湾路段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过了环中路之后，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哦。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车流量是 OK 好走的。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呢，从这个施工路段整体车流量也是还不错。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污水系统哦施工工程，那呢这边整体车辆呢也是正常 OK 好走的，但呢请您经过相关的施工点跟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哦，都还是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以上路况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整体路况呢，看起来拢袂歹哦。那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北上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个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流量也是稍稍的变多，但整体呢都还是好通行的，请您呢记得要维持好前车车距，循序渐进，就可以呢清到抵达您的目的地哦。那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埔盐的方向哦，往西在 17.5 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这里呢有塑胶粒掉落在整个路面上，还有台61线北上在 129.9 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及路间有整木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在省道台三线南下的 95.05 公里处，这个三湾路段这边呢，有动物上天堂了，也请公务段的伙伴过去尽快的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哦，过了环中路之后，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都请您呢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

这首歌是林廷翰的 Maybe。 目前呢，整体国道上的状况路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提醒您在国道6号呢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爱兰路段呢指标在29到28公里处呢，这边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哦，都请您经过爱兰到爱兰，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都要减速慢行。那国道1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呢所以呢也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系统匝道，都受到这里的影响，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在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沿的方向，在 17.5 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路面上有塑胶粒散落。那呢台61线北上呢，在 129.9 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及路间有枕木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省道台三线哦，在这个南下的 95.05 公里处呢，有三湾路段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都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呢，过了环中路之后，外侧路间呢有这个货车停放在这里哦，都请您呢小心的留意。一起来听吴映洁的《你要不要先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机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26.6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水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61线北上250.3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的内线掉落大块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哦，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0: 哎呀，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继续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最近呢，暑假期间哦，大家应该有安排了很多这个出国的行程哦。那呢，到当地旅游出国呢，忍不住就会买了一些不管是美妆啊，还是名特产的战利品。那一定要提醒哦，出国旅游大采购呢，一定要先摸清楚当地的购物规定，才不会高兴出门哦，然后却带不回来，或者是呢，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哦。那旅游粉专呢不期而遇分享了第一次逛韩国 Living Young 一定要知道的7件事情。通常呢，这个去到韩国当地哦，或者去到日本哦，当地哦逛彩妆啊或美妆品，都会觉得很兴奋哦，想说啊，这个比台湾便宜很多，然后又有特价跟一些特别企划或是季节限定哦，很容易让人家失心疯哦。那呢，也都要特别留意哦。第一是呢，网络上看到的优惠和门市的活动不一定相同哦，有些部分的线上限定优惠呢不适用在门市，所以呢还是要以门市为主。那限时折扣与满额赠呢，都一定要还是以这个现场标示为主哦，所以不一定是线上或是网络上的就一定会现场都有。再来呢，要分清楚1+1和企划组跟赠品，有些1+1是买一送一已经包好了，那有些是要自己拿的。那呢，特别企划组呢，有可能是2件商品或正货配小样。那还有呢，是买后赠送指定赠品哦，要确认呢是附在这个包装里面，还是结账时由柜台的店员提供，那呢也都可以直接问这个店员会比较快哦。所以呢，就算有优惠，也是要特别再留意小心的。再来第3是拿取商品时记得核对色号和版本，有些呢系列商品呢包装极为相似哦，比如说唇彩啊或是眼影啊，很容易拿错临近的色号。保养品呢可能同一包装也分清爽、滋润或者是不同剂量的哦，所以呢放进你的购物篮里面一定要再确认哦。再来呢是商品缺货呢，可以打开这个韩国版 APP 直接查询各门市库存，部分商品还能够线上单门市取货哦。那有些明洞啊、宏大等热门商圈容易缺货，而且排队比较久，那住宅区的分店库存也比较齐全，那也可以考虑去到那里去会更方便。第5呢，购物时记得带护照哦，才可以办理退税。通常呢单笔满15,000元的韩元呢可以退税，但通常需要实体护照，而且呢不是每间门市都可以退税的，方式也不同，有些呢是结账的时候直接扣除即时 退税，那有些则是开退税端之后呢要到机场或机器办理，所以呢都一定要先呢带好护照，确认这个现场退税的这个手续哦。再来第六点呢是结完账别先离开哦，要先核对这个商品和收据。那呢有人之前呢回到饭店之后才发现数据跟商品与实际不符，那呢还要再跑。

烫，所以呢，如果呢整个结完账之后，可以顺手对一下这个商品和收据，确认数量啊、色号啊，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赠品跟价格，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跑来跑去了。这跟我们平常买东西买菜也是一样，像有时候平常去超商或者是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买完也是都会顺手哦整理一下这个单据或是手边刚刚买的东西，这样子呢也不会哦就是还要跑来跑去，或者是到时候还要一直核对，会比较麻烦。最后呢，很重要的是呢，就是相关的这个液体、喷雾与凝胶类的单一容器不能超过100毫升哦。最容易让人家忽略的是这个棉片或者是这个面膜，只要含有化妆水且标示超量就必须托运。那呢，这个安检看的是整个包装的标示容量而非这个剩余量，所以呢，没有在托运额度上的话，只能在安检处被迫丢掉哦。所以呢，如果呢有些化妆品啊、保养品，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棉片或面膜啊，它乍看之下好像是就是一片这个面膜纸嘛，但其实它含在里面的这些保养液哦，都是有算进去的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虽然逛街会逛到失心疯啊，然后呢有时候会漏看这些赠品啊或者是呢会不小心没有注意到，但呢这个整理好之后的这个小 tips 呢提供给大家，一定呢在逛的时候先留意小心你要买的东西，那相关的库存也可以做查询，那呢可以拿护照哦办理这个退税，以及呢一定要确认这个墨数哦，这个单一容器不能超过100毫升，这样子呢才可以呢把你心爱的这个伴手礼、美妆品呢，统统带回家哦。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的路况呢都还不错，南下部分呢则是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 249.4 公里处呢发生一起事故，在大林交流道之前，那原本这边呢也是一个施工路段哦，所以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已经慢慢的减缓许多，时速来到40公里左右，开不好走，都提醒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刚收到好消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29.9 公里处，房里路段的这个外侧路肩及枕木呢都已经排除了。那省道台74线呢往西哦，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7 公里处呢过了环中路之后的路肩有两台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呢持续在往这个往东的方向则是在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省道台76线往埔沿的方向，在 17.5 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这边呢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那省道台三线呢南下的 95.05 公里处三湾路段，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以上还有在这个台中市区哦，台中市区的环中路与草马路的这个路口呢号志灯异常哦，那这边呢平常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所以呢请您呢行经这个环中路与草马路口都一定要注意这个左右方的来车哦，然后呢车掐锁哎帮看蛮小快哦，快看一下这个路口这边的状况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持续来关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也连带影响到了省道台74线要汇入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指标 249.4 公里处哦，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发生一起事故，那呢原本哦这边就有一些施工点了，所以呢这边整体的车辆呢有回堵的情形，从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好消息，省道的台三线南下在 95.05 公里处的三湾路段，这个动物上天堂的部分呢都已经排除了，把它祝福了，送离开了这边哦，所以呢请您都可以放心的经过这个三湾路段。省道台76线往埔沿的方向，在这个西向的 17.5 公里处埔新路段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那呢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呢在省道台九线的部分呢，因为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呢从红色警戒降为这个黄色警戒了，所以在今天中午12点过后都恢复了全线正常通行。那这个台九线呢在227.9 公里处的花莲县凤林镇和万里溪桥呢还采取了单线车道管制通行，不过呢在这个地方

呢，还要提醒您，西堡大桥也是持续在封闭当中的，而县道193线建英大桥与中兴大桥是正常通行，已经开放这个恢复这个畅通了，所以呢，都请您可以放心的经过，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并且呢，一直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也要同时呢，留意这个警广的最新资讯，还有这个相关道路一些官网上发布的消息哦。一起来听宝儿的 Mayday Mayday。

这首歌是宝儿的 Mayday Mayday。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呢，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是国道四号、六号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双向呢都是绿油油，所以整体路况拢北迈，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往埔沿的方向，在 17.5 公里处哦，西向的埔心路段有塑胶粒散落在地面上，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明天哦一路到礼

拜五，还有在下个礼拜一的二礼，应该是说国道三号，我在明天7月21号到礼拜四7月23号，以及呢7月27号到7月2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跟二哦，这五天的每天晚。

了，因为这个整体要做施工的关系，所以明天呢北上哦，在166到164公里之间的大甲北上出口匝道，从这个7月21号到23号，以及呢下个礼拜一二7月27号到7月28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边都是匝道管制封闭的情形，都没塞过哦。所以呢也提醒您，如果呢有晚上夜间要经过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话呢，都请您要先暂时避开，都预先做改道了。

目前呢，收到最新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在249.4公里处的大林路段哦，靠近大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八台子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后方回堵了3公里哦，一直持续到这个云林系统。那原本呢，这边就有一个施工点了哦，就是在这个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在这个245公里处就一个施工点，所以呢这边本来车流量就比较缓慢了。那靠近大林交流道之前哦，在这个249公里处呢又发生了这个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大家

都非常的辛苦，也请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都减速慢行，爱卡塞里耶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哦，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指标在29到28公里处呢，这边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哦，可能是受到那个爱兰交流道之前的施工影响，或者是呢这边有什么样的状况，也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告诉我们哦。这边呢，马西伯后给爱收灾。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与这个朝马路的号志灯异常状况呢，已经恢复正常了。也请您呢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也是要特别小心哦。过这个各个红绿灯的路口啊，都还是要记得减速，并且要注意左右的来车。那我们呢，一起来收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之后落网，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都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2: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步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县政府8月份开始要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行列。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5: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1: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 GO 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

0: 由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和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东高雄的民众想要运动，不用再长途奔波。高雄劳工大学把瑜伽课带进美浓，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够放松身心，培养健康的习惯。黄一豪的报道。
2: 为了让东高雄劳工与市民享有更多元便利的学习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第62期首度在美浓开设全方位伸展瑜伽课程，透过专业的指导，帮助学员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柔软度与身体的健康。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3: 我们希望把劳工大学的课程带到更多地方，这次不止旗山，也延伸到美浓。” 让东高雄的民众减少通勤往返市区的负担，就能在住家附近学习运动。未来也会持续规划更多不同类型课程，让终身学习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4: 不少学员也表示，过去想学瑜伽得花不少时间往返市区，如今在家附近就能上课，不仅省下交通时间，也有更多的动力持续的运动。希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元的课程，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市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4度。 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5: 专注不分心。 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6: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又汇入台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都有受到影响。那呢，持续北上的湖口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呢是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地方呢，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在这个指标 249.4 公里处靠近大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生八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也一路呢回堵了三公里，所以呢从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都没好走哦，在车速呢非常的慢哦，那也持续在处理

当中，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 220.5 公里处过了中心交流中心系统之后呢，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埃兰交流道过后呢，这边呢有一公里处哦是车流量的瓶颈点，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的，也是比较辛苦一些。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1.5 公里处，县西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今天双向的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这个大甲至龙井路段，还有 163.5 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持续进行道路巡检坑洞修补作业，所有的车道呢都会这个进行移动性施工，都请您呢依现场的交委管制跟现场的指挥哦前进，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61线呢今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西周到白沙屯路段呢外侧车道双向的外侧车道都进行桥梁检测工作。省道台76线呢汉堡草屯线往埔沿的方向，在 17.5 公里处的埔新路段有这个塑胶粒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的所有车道也是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哦，因此呢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相关的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的这个行动了。哎，都请您呢也要配合现场的交委管制，哎，给你注意自己的安全哦。一起来听吴之瑜的给掌声的朋友。

这首歌是吴之瑜的《给掌声的朋友》。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147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呢，在湖口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因为在这个249.4公里处哦，大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八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也让后方回堵了3公里哦。所以呢，从这个大林交流道之前哦，一路到这个云林系统后呢，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243公里呢就开始堵了哦，所以这边呢大概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真的比较辛苦，行经这个云林路段的伙伴们呢都是辛苦大家了，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呢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先行改道哦。省道国道6号的部分哦，则是往西往雾峰方向的这个爱兰交流道过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9到28公里处这个普里隧道里面呢，整体车速呢都是低于30公里的，加马卡伯和加小垮哦。那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1.5公里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76线哦往这个普营的方向，在17.5公里处的普新路段，这边呢都是有塑胶粒散落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环中路与朝马路口这边呢，号志灯的异常呢已经维修完成了，那都请您呢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台湾，还有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的慈龙街之前哦，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这个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点呢都是正常 OK 的，但也请您要注意这个施工范围哦，一定要绕道减速慢行。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的中间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那也导致了后方的后庄路到经贸路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哦。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中间车道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周遭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

0: 上，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现在时间呢，来到下午的2:55，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北上的匝道哦，所以这里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东西无卡贼小垮。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47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北上的湖口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则是从这个云林系统哦，我没有，现在已经从斗南了哦。刚才呢，在大林交流道之前249.4公里处，外侧车道有8台自小客车的追撞哦。那整体目前已经回堵到了斗南路段，而且都是急速定点的状况。从斗南路段的243公里处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车速都是低于10公里以下哦，真的非常的不好走。那也同时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这边都也是呢瓶颈点哦。也请你呢可以的话都提前做改道了哦，因为加金马呢可以处理黑诶事故啊，所以呢还有这个施工啊，所以都请你呢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可以的话呢，整个云林系统路段呢都是比较回堵的情形哦。国道三号北上的220.5公里处呢，中兴系统过后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呢，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埔里隧道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的，所以呢，这边呢，这个1公里处呢，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82.1公里处，福兴路段外侧路间有水桶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南下的171.5公里处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沿的方向，在29.5公里处的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那呢，持续往西，在17.5公里处的埔新路段，这边呢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哦，所以呢都是有一些这些散落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您的车前动态了。那收到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呢，这里呢目前中分局告诉我们整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呢这个后方回堵哦，就跟刚才提到的一样，后方回堵大概6公里，已经靠近斗南交流道，所以呢这边整体都是不好走的情形，也请您呢经过这个事故点之前呢，经过斗南路段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哦。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8，我们等一下呢即将准备迎接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2: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 走。
3: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2: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

0: 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249.4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2.1公里新庄一前发生的事故更正为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82.1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有水桶掉落。台76线西向29.5公里在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期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

0: 计划。
1: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O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是更团结。
0: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芝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2: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哎，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0: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3: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会上得很开心。
0: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啊。
1: 哇，四金，哦，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

0: 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部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嘿闹嘿闹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这个2点多的时候呢，发布了这个灾防的警告，包括呢，目前呢，在宜兰县跟新北市呢，都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要特别留意这个溪水暴涨，并且远离这个溪流，而且呢，整体这个暴雨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10分哦，都请小心留意。那有关这个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也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时间呢也会是到现在哦，所以呢整体呢北部地区呢都可能会持续的短延时的强降雨，都请您特别小心留意。那如果呢在行车过程中呢天色较为昏暗的话，都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指标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卡索卡板小垮。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过了斗南之后，因为受到这个钢材哦大林交流道之前8台自小客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而且呢刚好也是在这个施工路段哦，所以呢从南下的斗南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持续南下，在民雄交流道之前呢，也是哦，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哦，加速马西里30公里左右，拢就行扣哎哦。只要南下过了斗南之后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车速的压力，也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了。那在国道三号整体路况呢，拢袂歹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埔里隧道里面有施工，也导致呢，从指标29到28公里处加卡索隆卡板小跨，车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哦。那省道部分呢，还有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82.1公里处的福兴路段，外侧路肩有水桶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南下171.5公里处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呢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6线往这个往

机哦，也就是往这个浦沿的方向，在这个八卦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在指标 29.5 公里处哦，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特别留意这个中线的车道部分。那补充一则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2公里处苗栗的公馆路段，有一台绿色自小客车的车号是7177整个开车的状态不是很稳定哦。那也特别提醒您，经过这个绿色自小客车7177的时候呢，要跟它拉长这个距离。那如果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也请您如果感到疲惫或者是不太舒服的话，都请您呢前往这个休息站稍作休息一下哦。苗栗公馆路段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一首自己打气的歌，蔡依德的《咱一定会赢》。虽然世事条条难。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

0: 带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警广欢迎您加入。
2: 那目前呢，这里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做更新。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受到车流的影响，有卡贼小垮哦。那呢持续北上哦，在这个119-118公里处的头屋路段哦，这边呢有散落物点，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17公里处哦，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也是在头屋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32公里处的苗栗公馆路段，有一台绿色的自小客车，行车状态呢比较不稳哦，车号是7177，都请您呢记得拉长与它的这个安全车距。那呢，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呢提前就是到休息站做一个休息哦，或者是呢专注一下你的精神哦。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过了斗南之后，雨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整体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低于20公里以下。那呢，在持续南下，在民雄交流道之前，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国道六号呢，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指标在29-28公里处，埔里隧道里面呢施工的关系，加卡索马卡板哦。此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在182.1公里处的福兴路段，这个外侧路间的水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省道台76线呢，往埔沿的方向哦，在西向的29.5公里处八卦山隧道里面，中线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也持续在处理当中。那持续往西，在17.5公里处的埔兴路段，这边呢路面上都有塑胶粒散落在这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采封闭施工，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整体车流量是正常的。还有在这个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呢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外侧车道进行这个污水系统的施工工程，那呢整体车流量也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遵守现场的交围管制，减速慢行。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绿川西街之后，这里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那也导致整体的周遭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绿川西街之后，内侧车道呢这边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卡索雷龙看板写夸哦，行经这边的路口还有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都请您再多加留意。以上路况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跟讲哦。电话是在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故乡出外，西过北海岸，经过西无山，外口吃人头路，为着饲母囝。

这一首歌呢是浊水溪公社跟曾女香、苏金荣、阮世藻的《出瓦郎》。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有一些车流的瓶颈点，包括是在这个大雅系统北上跟南下的路段哦，双向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头屋路段哦，在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南下呢，就是在这个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流的有回堵的情形。那呢，时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持续南下，在民雄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卡索巴西卡班哦。所以呢，如果您是要过了这个斗南，一路到这个民雄路段，加隆卡辛苦小夸。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往雾峰的方向哦，这边呢埔里隧道里面呢，这边受到车流的影响，施工中哦，所以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82.1公里处，福兴路段这边路间的水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省道台76线呢，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埔营的方向，在29.5公里处的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界关切中年油脂案，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齁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4: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假亲友话术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7: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6: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

0: 险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4: 李长伯，你偷吃哦？
3: 我哪里偷吃？
4: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3: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4: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3: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4: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3: 哦，阿恩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4: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3: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4: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3: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5: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哦，北上匝道要汇入台中系统，大雅系统路段都这边有受到一些影响，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持续北上，在三义路段呢，北上的 147.5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加起来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真的是真辛苦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94.5 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绳索掉落。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73公里处的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抛锚。那呢，在附近的一公里处哦，也是在清水服务区路段172公里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都请您经过这个172到173公里处的清水服务区路段，小心哦，路肩

小货车抛锚，外侧车道是连接车抛锚。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速呢也是大概是3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辛苦一些。那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哦，往西向的埔盐方向，在 29.5 公里处的八卦山隧道里面，中线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持续往西，在 17.5 公里处的埔西路段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省道台九线呢，因为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降为更新为这个黄色警戒哦。那从今天中午12点过后呢，恢复了全线正常通行。不过呢，在这个227.9公里处的花莲县凤林镇跟花莲县万里溪桥这边，则是采取单线车道的管制通行哦。那目前的西堡大桥也是持续在封闭当中，而这个县道193线还有建英大桥与中心大桥则是呢正常开放通行，那都请您持续关注哦，锁定这个相关的路况哦，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都比较方便。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绿川西街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那这边是市区的地方嘛，所以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增加的哦，这边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采封闭施工哦，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建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这个施工吊挂作业，请您行经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事故瓶颈点，都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呢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

刚才呢在古关段哦，这个公务古关公务段最新通知哦，今天的这个雨量已超过行动管理值了。为了维护整体的通行安全，台8037县道呢从今天下午4:30之后就不开放了。所以呢请您呢如果有要做这个班次的话呢，都请您呢体谅哦，并且呢还是要进行其他的规划哦。提醒您在今天这个台8037便道下午4:30之后班次不开放哦，已经暂停行驶了。那也请各位呢多加体谅，然后要小心留意进行这个规划哦。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 23.5 公里处的这个太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这个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松竹路段这边呢也是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有可能是这个事故影响导致这个散落物掉落都请您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东向的 23.5 公里处往雾峰的方向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和散落物都在外侧车道。省道台76线往埔沿的方向，在 29.5 公里处的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这个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呢持续再往西有 17.5 公里处呢，在这个埔心路段有塑胶粒散落在这里。国道部分呢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4.5 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绳索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172公里处的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那持续南下的1公里处这个也是在清水服务区路段路间呢则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云林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落在25公里左右。那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埔里隧道内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29到28公里呢都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时速呢是落在10公里左右哦。这边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过了爱兰之后呢车流量稍稍变大，那呢过了1公里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哦。行经这个隧道的部分呢都请您减速慢行，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再来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南路往高公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采封闭施工，那整体呢车施工的路段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绿川西街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发生事故，那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是封闭施工，在施作这个自来水管线工程，那目前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并且呢要遵守现场的交尾管制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这个3:52哦，我们呢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路段整体呢看起来都还不错。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路呢，从这个指标95到92公里处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头份到头屋路段指标在116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下，在大雅路段 174.2 公里处呢有发生事故哦。那目前呢，这边整体车流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多加小心留意。那南下呢，一个整个下午的瓶颈点哦，都是在这个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受到这个施工路段的影响呢，这边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245公里呢，一直持续到250公里，加一卡索隆卡班哦，哦卡索隆是20公里左右哦，哦所以无好惊哦，行经这边的朋友们都辛苦。苦您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94.5 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绳索掉落，持续南下在172公里还有173公里处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外侧车道则是有连接车抛锚，都停在这个清水服务区的路段，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向的雾峰系统路段呢，过了爱兰之后啊，这边埔里隧道内因为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3.5 公里处哦，太原到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呢还有一些散落物都散落在外侧车道，请您行经这个太原到松竹呢，都持续小心留意了这个路况的情形哦。还有在省道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

上天堂了。台中市区在五权南路往高公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呢，是封闭施工。那整体的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哦，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也是封闭施工的。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呢整体车流量是正常 OK。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建行路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吊挂作业，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绿川西街之后，内侧车道有事故，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现在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55，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很开心呢，今天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礼拜一的下午时光，是不是想要回家休息了啊？有没有这个周一症候群啊？没有关系，最后送上这个顺子的回家，陪伴大家一起呢，慢慢的迎接我们的下班时光。那也请您哦，持续呢在空中，等一下继续收听我们家沈燕的公路家族。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喽，感。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9.3 公里，在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 6.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公里到 7.5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74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傍晚的6:30钟哦。首先，先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我们台中是33度，田中温度更高34度，古坑33度。

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31度，后龙32度，新竹32度。在台北的话，哎，今麦在落雨呢，哈，台北今麦在落雨啊，温度差不多是30度左右。嘉南呢30度，宜兰落雨28度，啊，花莲今麦28度，台东今麦是31度。空气品质呢，全台各地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哟。好，那至于在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是30公里左右，20到30公里左右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呢，这是在23.5公里太原交流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至于呢，在台中市是在五权南路往高公路过了中民南路封闭施工，目前施工路段周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人去楼空》。

0: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人去楼空》。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的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那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速度比较缓慢。好，那原本台76线西向17.5公里哦，埔心路段有塑胶粒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台中市呢，就是在五权南路往高公路方向，过了中民南路，因为施工封闭哦，所以来到周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那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就是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哦，那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呢，现在车流也 OK。至于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呢，往公益路方向过向上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车流也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虽然呢我们这个早上有下点雨，那但是现在这个晴空万里哈，还非常热，气温很高，但是在山区呢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在今天省道的台八线呐、啊、哈，台八零37便道，原本4:30的班次呢，因为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是不开放的哦。这是在今天呢，因为在这个台八零37便道古关这边呢，这个雨量呢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原本4:30有一个开放的班次呢，现在是不开放的，要麻烦所有的这个用路朋友特别留意哦。你本来如果想要利用4:30通过的话，因为这个雨势太大了，所以呢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刑事局预计呢，今年8月要调整诈欺案件统计方式，未来将现行受理案件呢进一步的区分为电信网络诈骗、非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假性财产犯罪，避免公司交易纠纷啦、亲友财务争议，还有债务不履行或契约纠纷，在案情还没有列入之前先列入诈欺，影响到了整体犯罪趋势的判读。刑事局指出，目前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是民众报案并经过警方受理的案件为基础，但实务上呢，部分的案件最后并没有涉及诈骗。新制上路之后呢，将依犯罪的手法跟案件性质重新分类，使得数据更贴近实际诈欺样态，并且作为防治策略跟宣导重点，还有专案查缉的依据。那依据最新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是11437件，财损是47亿417万元，比去年同期这个受理案件下降了30%，财损下降了47%。那案件数呢，以网络购物诈骗

占了29%是最多的，财损则是以假投资诈骗占了32%是第一名，假交友投资诈骗跟假检警呢，假交友占了22%，假检警呢是占到20%。那因应这个诈骗金流快速的转往这个虚拟资产哦，今年1月修正公布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已经强化了金融机构、电子支付跟虚拟资产业者之间的跨业照会跟这个联防通报。刑事局呢也这个特别持续的深化跟警营合作。所以以后报案那个案件呢，会区分为这个电信网络诈欺，还有非电信网络诈欺，以及假性财产犯罪哦，避免这个太多的案件全部都放入到诈欺案哦。但事实上，有时候报案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这个诈骗案啦。

Coco 妹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结束前》。那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 249.4 公里哦，就是呢在接近大林外侧，哇，总共八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终于排除了。这起事故大概是在两点半之前发生的哦。那现在这一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 249.4 公里大林前外侧车道八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终于排除了哦。那车流在消化当中哦，目前呢大概有回堵一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我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还 OK 耶，已经没有这个回堵的车阵了哦。好，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因为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哦，车速呢大概为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班卡不好行。台中市呢，在三民路往林森路接近民权路有事故哦，所以有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林森路接近民权路哦，这个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周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有施工点也造成比较缓慢，是在台中市五权南路往高工路过了中民南路封闭施工，在周边的车速比较缓慢。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车流也 OK。 中民南路往公益路方向呢，就是过了向上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再次提醒呢，这个如果会使用台八线037便道的朋友们请特别注意哦。那因为呢古关公务段表示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呢，台八037便道呢原本下午4点半会开放的这个班次呢是不开放的哦。

教育部指导跨领域资通讯安全人才培育计划呢，今年呢有新形态的资安暑期课程，新增了 AI 模型安全课程，并且首度建制全本地的这个推理平台，深化学员的 AI 资安整合应用能力。教育部表示呢，随着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生成式 AI、 大型语言模型以及AI agent 呢逐渐广泛的应用，也衍生了模型的安全提示词攻击以及越狱攻击等等的新资安挑战。那教育部指导的跨领域资通讯安全人才培育计划是从今天7月20号到26号办理哦，由台湾科技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台湾大学、中正大学、台北科技大学共同来主办，并且跟这个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技术合作，今年新增了 AI 模型安全的课程哦，并且呢首度的建制了全台的大型语言模组推理平台，打造更贴近产业需求的学习环境。那课程期间，讲师跟学员都可以直接存取大型语言模型，及时运用 AI 工具来进行模型攻防、安全测试、程式分析、漏洞研究以及

自安自动化等等的多元实作，打造接近实际产业环境的 AI 实作场域，在这个安全且稳定的环境当中深化 AI 跟自安整合的应用能力。

这是来自偏执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情人带》。好的，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车流是 OK 的，但是有个施工提醒哦，是在今天晚上9点东向10.9公里到11.2公里哦，也就是呢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工，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哦，大概是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呢有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太原路往环中路方向速效路口，这里有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三民路往林森路接近民权路也有事故，那所以这个车速都有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高工路过中明南路施工封闭，周边的道路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在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接近玉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此外中明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向上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的。再次提醒所有的这个用路朋友哦，因为今天雨量值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在台8037便道今天原本下午4:30有开放的班次呢，目前是不开放，待会是不开放的，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配合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级一般的警戒。不过呢，河道仍旧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天晚上的10点，西堡大桥、万里溪桥以及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性的封闭。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会从优从宽的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前核二厂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允中涉嫌在招商办理标案时，分别收受了厂商汇款有220万元以及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核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受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受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NCC 规划在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会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这一次的演练搭配了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体验国军指挥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还会再扩展到其他地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4: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5: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4: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减少了。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要有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到白天，整个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要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高压是逐渐的增强，水汽减少，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趋缓了，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94.5 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今天这波的是公路嘎走，我是阿安娜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原本南下173公里哦，清水服务区路段路肩小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了。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194.5公里哦，就是彰化系统中间车道的大绳索掉落，也已经解除。那还有在国道四号呢，这个是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啦台中系统双向出入口的移动式捡拾垃圾状况呢，施工单位也告诉我们齁，都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部分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五权南路高公路过中民南路封闭施工的状况呢，已经撤除，而且周边的车流也疏解。那尤其事故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林森路接近民权路事故排除，车流也在消化当中。但是另外一起事故还没排除，是在太原路往环中东路树校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还没有排除，不过还好车流是 OK 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155公里的无期路段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那此外呢，还要提醒朋友哦，今天呢，因为在山区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古安公路段表示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台8037便道原本下午3点半的班次是没有开放的哈，所以要麻烦所有的朋友配合哈。没有开放呢，就表示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哦。

虎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A Boys 1995年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ng Guns。 啊，这首歌曲其实是结合了90年代最红的同名本土漫画跟嘻哈偶像团体

1995年 L.A. Boy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Young Guns》哈，大家对这一本漫画如果有印象的呢，表示应该是五六年级的朋友才会有印象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哦，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5公里梧栖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中市在太原路往环中东路树校路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后方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中闽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向上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这个今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在台74线东向往

往雾峰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的外侧跟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来听的，这是1995年的金曲，来自这个香港玉女掌门人周慧敏呢，在1995年发行的国语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处处留情》。

这是来自1995年的金曲，是由周慧敏所演唱的，这个是同名专辑的歌曲，叫做《处处留情》，你是不是还记得呢？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40公里

上下。那另外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5公里无七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中市的太原路往环中东路树校路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车流正常。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在中清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接下来1995年的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一回伤一回》。

正是来自游鸿明1995年的同名歌曲《爱一回，伤一回》。好的，目前在国道1号部分就是北上95到93公里哦，这是新竹路段，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比较慢一些。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5公里，梧栖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要小心。台76线西向29.5公里八卦山隧道中间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呢，太原路往环中东路树校路口的这个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移到路侧了哈，比较不会影响到车流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施工封闭，彩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流是 OK 正常的。接下来我们来听的1995年的金曲呢，要来听的是来自裘海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放弃也会有快乐》。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事情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稍早在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公里土城一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 2.1 公里。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组长张明光组长。组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及新广听众大家好。
2: 好，今天组长呢要来跟大家说明的哈，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是辅助，不能把它当成主要的开车人哈。这个在国道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哈，所以要请组长来提醒大家。
4: 是的。因为现阶段的话，国内的各车厂现行的话，几乎已经把驾驶的辅助系统列为标配的。那一般的驾驶人在驾车时候都会开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来驾驶。那特别提醒用路人在上路前，那你应该了解车辆的驾驶辅助系统，那适用的范围和限制。那行驶时，随时应该要注意前方的路况，必要时的话应迅速介入来操控车辆，那并切勿过度的依赖辅助系统来确保他人和自身的行车安全和行车的秩序。
2: 嗯，因为它叫辅助嘛，辅助只是帮助啊，不能把它都交给他，然后你就自己在车上做其他的事。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影片真的觉得非常恐怖齁。那我知道组长也要提供这个这几年来的统计啊，真的很多那个辅助驾驶车辆就把前面的车给人家撞下去了，尤其是那个缓撞车，他分辨不出来就很爱撞那个缓撞车。
4: 没错没错，就是他的盲点。那我们根据高工局在114年在运安的研讨会议的资料，那自112年到114年的9月，我们国道的施工及事故处理的缓撞车，那被撞的事故总共有353件，那其中有四成都是跟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有关的。那除了缓撞车刀撞事故增加外，那其他的肇事车辆的话有装这套辅助系统的比例，那也是在研究上也是逐年的都做一个攀升。那尤其在二次事故的追撞的话，

0: 这是常见。那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个缓撞车遭撞击的话，那事故当事人本身的车辆受损以外，那更需要赔偿缓撞车的整个车辆的维修费。那高宏基给我们初判的一些赔偿的金额的话，它是从14万7千元到180万这些金额不等，这
1: 哇，
0: 是你缓撞车的修复的金额。
1: 哎，如果是180万的话，简直是可以买好几部车了耶！
0: 对，
1: 国产车都可以买两部了。
0: 可是生命是无价的，那
1: 对，
0: 金额只是说这个赔偿金额实在是非常的高，因为
1: 嗯。
0: 缓撞车的这些整个目前的这个厂商或者这个部分的话，在维修上的费用是颇高的，
1: 嗯，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哈。
0: 没
1: 那
0: 错。
1: 其实我们来谈一谈，现在这种先进驾驶的辅助系统哈，还没有到它可以完全认识在道路上所有的情形，对不对？也就是说，
0: 没
1: 现
0: 错，
1: 在的这个辅助系统，它其实是有盲点的，也请
0: 没
1: 组
0: 错，
1: 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的。那我就针对目前现阶段的话，把它分为6个区段的话，来提醒用户的。那第一个区块的话，就是你前车的车速过大或前车静止的状态。比方来说，这车道上是故障车啊，那我们高速公路局的事故处理车在车道来处理事故，那一般的施工车辆在高速公路的车道定点的处理事故，在做施工的动作。那第二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如果你的上下坡的坡度是比较大的路段，或者你弯道的路段，那间接的会影响到辅助系统的雷达的侦测的角度，这个部分也是特别注意。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前车未行驶于在车道的正中间，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正常的判读。那第四大点的话，就是突然有切入车道的车辆，或前车他突然已经转向指引你的车道了。那第五点的话，就是特殊形式的车辆，比方来说，在高速公路不该出现的摩托车啊，或禁止的行人或施工的工人的话，他这在判断的逻辑这个部分的话，在整套系统，它要符合软体的整个定义，它才会去做一个判读。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特殊的天候环境，比方来说有浓雾、雨天、强光的话，那间接都会影响我们的雷达和镜头的效能。
1: 嗯，刚好提
0: 是
1: 到
0: 的。
1: 像那个缓撞车也是特殊车辆，它也分辨不出来啊，它速度又比较慢，对不对？又不
0: 对
1: 像
0: 啊，
1: 那
0: 或
1: 个
0: 者
1: 一
0: 有
1: 般
0: 时候缓
1: 车这
0: 撞
1: 么
0: 车的
1: 快。
0: 话，它停止在内线是定点的状况的话，
1: 对
0: 它
1: 啊，
0: 这样是
1: 分
0: 的，
1: 辨不出来就给它撞上去，这也就是
0: 没
1: 这
0: 错，
1: 近年来这么多车都撞缓撞车哈，很多
0: 对，
1: 都是这个你把它用辅助系统，然后人没有注意哦，就撞上去了哈。所以你
0: 没
1: 看，
0: 错，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辅助，因为它不叫全自动啦哈，
0: 对。
1: 因为有一些车辆它真的是叫全自动，有一些公车有没有哈？有一些国家
0: 对
1: 还有一
0: 对
1: 些
0: 对
1: 公车，
0: 对，
1: 人家那个才叫真的。这个全自动，可是我们
0: 是
1: 现
0: 的，
1: 在在车上的这些系统叫辅助，所以就是不能太相信它。
0: 没错没错，是
1: 嗯，
0: 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驾驶人呢，这个开车最害怕的就是分心了，对不对？那我们
0: 没
1: 请这
0: 错，
1: 个组长来跟大家提一提，这驾驶为什么分心？分心又有哪几种哦？这种开这种辅助车。
0: 对。那第一个样态的话，我们会以精神来分析。那这包括就是任何可能让驾驶的注意力分散的活动，那包括就是使用辅助驾驶，你进而你会放松你的整个警惕嘛？啊，在整个车辆的进行中的话，你会分心活动，爱跟车上的乘客聊天啊，或者是收听一些警广，听到你比较喜欢的歌曲的等等因素的话，那造成你陷入心不在焉的状况。那第二就是视觉上的分心，那这种状况是发生在驾驶者将视线转移到前方的道路以外的任何的事物上时，那有包括我们常见的话，就包括我们在使用手机呀、啊， 或查看。

0: 后座小孩子的状况啊，或行驶中盯着车外发生的任何的事物啊，比方来说你行驶在南下，你看诶北上怎么有一大事故，你也是分心的。那第三个就是双手的分心，那这种情况的话，发生在驾驶者出于任何的原因，主要的是你将单手或双手从方向盘移开时，那比方来说的话，你是边开车啊，我们路上也看到边化妆啊，那你在调整你整个导航的系统啊，或伸手去拿东西啊，喝的饮料啊等等的话，这些三大的因素是在驾驶上分心，我们目前归类这三大的样态。
1: 对啊，刚刚那个组长讲的那个化妆，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影片也真是吓坏了，怎么有办法在高速公路那伪装呢？哦，在化妆啊呢。嗯，那其实上，因为我们现在人对于科技非常仰赖，那但是我们就是太过于信任那个辅助系统了，所以造成这么多的这个事故哈。所以其实也有统计，有一些是因为科技的关系造成的事故，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我们太依赖科技的产品的。
1: 嗯，这就是
0: 那，所以还有很多的因素就会导致我们驾驶者的分心。那近年来的话，那个分心所造成的事故，大概我们在事故的主因的话，占比是8%到10%。
1: 嗯，
0: 可是实际上这个数字应该是更多的，
1: 低估了。
0: 因为在事故，对，因为在事故发生后的话，可能驾驶者在接受我们警方的一些谈话笔录的这部分的话，没有说出整个实话，那因此我们在分心的这个意外的话。我们在初步估计，这个意外的话，绝对不仅止于
1: 8%到10%
0: 的这个。
1: 对，刚组长讲到，搞不好自己真的在那边分心啊，可是因为发生事故了，不敢讲实话哦，所以这个是黑数，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我知道组长你们有一些案例哈，可以提醒大家。
0: 是的。那我就以近期的话，本大队在今年的1月30号，大概中午正中午的时候，在我们国道一号的南下106.5公里，那有发生了一件死亡的 A 车的 A1 的事故。那主要的是一台自小货，因为它故障停在外侧的路肩，那驾驶他是站在车辆的右侧，那也没有摆设适当的故障警告标志。那另一部的营业大货车行驶在外侧车道，它有做一个偏移的动作，所以撞击到小货车，导致小货车的驾驶当场被撞击而身亡。那后续的经验，经我们调查的这个部分呢，大货车的驾驶疑似有毒驾，那也提醒各位的用路人，那毒驾不是小事，那国道车速快，流量也大。那就是在使用毒品驾车的话，容易造成反应迟钝，那判断会失准，那引发了追撞、翻覆及二次事故的话，那特别提醒所有的毒驾的朋友，那毒驾经我们查获的话，汽车的驾驶人他最高可以罚12万，那车辆会做一次保管，并吊扣驾照1至2年，那拒绝毒品的检验的话。那是处18万的罚款啊，就是吊销你的驾照。另外，它还有涉及到刑法的不能安全驾驶这个部分的话，最高可能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以下的罚款。啊，特别呼吁这个所有用的毒后不要上路，国道才会安全。
1: 对。真的千万不要用毒了，
0: 对，
1: 这是最最重要的。
0: 对，目前你看新闻的媒体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毒驾的案例发生，那造成的人员的伤亡等等的社会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1: 对，付出的成本太大。
0: 对，
1: 最重要就是呢不要吸毒哦，
0: 没错，
1: 这是最重要，这是最大源头。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这个组长呢张明光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那也祝各位驾驶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拜拜。
1: 好，拜拜。

FM 94.5情况，车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男神燕，不会碰啊，搜我听就朋友噶，哎阿妹六点半，阿起码得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南下下这个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里车多，南下下大雅匝道往大方向车速也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呢下这个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起码卡松马卡班，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入口哈，就是从北屯方向进入，受到事故的影响呢，那排面受损哦，暂时封闭进行维护，所以呢，就是建议驾驶朋友。改由这个大雅方向进入哈，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入口，因为先前受到事故的影响，从北屯方向进入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排面有受损，所以是暂时封闭进行维护，请您改由这个大雅方向进入到国道一号大雅的入口这边哦。好，那另外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5公里无切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西向是往彰化哦。这个雾峰到大里二是车多的。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许福凯瑟 N 曲诶，歌曲叫做 Chill All Night。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佫会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车多，继续往南南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提醒您哦，南下这个大雅入口的地方，因为从北屯方向进入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这个牌面受损，暂时封闭在进行维护，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你要进入这个大雅交流道，从这个大雅方向进来，北屯方向进来的话，因为有这个牌面受损，暂时封闭处理，所以就是麻烦驾驶朋友，你从大方向进到这个大入口哦。好，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台63线中投公路呢，在7.2公里衔接国道3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这边呢是有事故的状况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方向哦，这是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35公里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好，那台74线西向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呢，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在台中市呢，就是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咱来听的这条歌曲呢，是赖慧茹所演唱的，叫做《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就是赖慧茹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这受伤足严重诶吼！伫国道一号呢，即马伫诶南下路段哦，就是呢南下的这个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车多，那南下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啦吼。那南下的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也是车多。南下呢，你要进入大雅的入口哦，因为从北屯进入受到事故的影响啊，这个盘面受损，暂时封闭，在进行维护。所以请大家从大雅方向进到大雅入口这边来行驶哦。那此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西向往彰化35公里，草湖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然后那一侧车道呢也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哦。台74线呢在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施工了，不是事故，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那目前的车流也恢复正常。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子也比较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民众误信有人以投资名义借款陆续免交新台币557万元，虽然曾经领取部分的投资红利，但事后却收不到本金，损失超过500万元。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且已请地检署侦办。陈玉涵报道。
2: 丰原警分局合作

0: 洛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万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1: 犯嫌非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0: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10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的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云报道。
3: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有大量的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3: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动用3亿多元的经费开工，为在地乡亲提供长照、儿少、身心障碍福利以及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服务，更针对失智症给予专业的照护。请听报道。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分别规划公社民营通讯中心、身心障碍社区日间照顾服务据点、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社区资源中心、失智型日间照顾及失智症团体家屋等，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祝建芳司长说，
5: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今天动土了，那也预计2年就可以完工。那站在中央的立场，我们其实有一个工建的一个监督的进度，也会定期来查看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务必让我们的县府在如期如职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质的建物给完成，那来服务乡亲。
2: 县政府指出，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7.99%，这次特别针对失智症规划专属的失智型日间照顾和团体家屋，给专业的照护。此外，工程基地位于天空游戏场旁，堪称是全彰化视野最好的长照卫福大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8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多云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王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搁会怀念未哈？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174公里哦。原本呢是大雅入口，从北屯方向进入的排面调整呢，现在已经排除，已经 OK 了哈。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这是雾峰到大里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呢，都以现在都是车多的状况了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哈，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西向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省道台17线哦，南下30公里鹿港路段路面有油渍的情形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到这个状况哦。来听的这是来自 Ed Sheeran 所演唱的歌曲。啊，那也麻烦朋友到沙冈五楼红 booking 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那首先有个路况先跟大家再更新一下，就是稍早有跟林警官有宣导说，在国道一号南向从北屯方向要进入南向的淡雅入口，这边有排面调整的施工啊。那目前我们是有请施工单位就是先调整那个他们的交尾摆设，就是他们在潮化线一样有摆设交尾，所以就是请驾驶朋友就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那因为排面的调整还没有完成，所以稍后如果还有在封闭的话，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也是同样，就单纯的车多，那导致车速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出口，以及在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七四，目前也是出口有稍微在排队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中部辖区，就是在国六的部分，以及在国道三号民间到雾峰路段，目前稍早是有下雨，以及目前在国六的国兴路段还是有在飘雨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在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八点过后可能要再做改道的作业。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在省道的部分哦，目前呢，在省道部分就是台17线南下30公里哦，鹿港路段呢路面有油渍哦，台16线呢刚接获东向 5.5 公里往信义林尾路段外侧车道很多树枝掉落，那台63线中投公路则是在南下 7.2 公里哦，往南投方向接近中投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台74线部分呢在中彰快速道路哦，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拥塞。然后在这个车阵里面，西向的35公里往彰化的草湖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拥塞一些。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英才路接近五义街有事故，所以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三路到安和路比较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1: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0: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的，现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这是在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南下呢，下这个大系统出口匝道车多，南下下大雅交流道往大雅方向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这车速嘛是赶快较慢，较不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草屯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客车停放，然后在双向国姓路段国道6号现在是在路大后的省道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台16线这是东向 5.5 公里往信义林尾路段有很多树枝哦。那另外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 7.2 公里中投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至于在台74线好消息哦，这是在西向35公里往彰化的草湖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哦还是车多点呢，因为呢在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还是拥塞，东向呢往雾峰在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东向29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小货车抛锚，后方的这个车速呢有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大墩路前的快车道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英才路哦，接近五义街的这个事故呢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一段呢赶宽速度马卡板哦，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我们来听 NCT Wish 所演唱的 Sticky。

NCT Wish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ticky。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新竹前92到94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继续往南哦，南下在这个下大雅叫到往大雅方向车多，南下在下先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多，然后南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车多。那北上就是下南屯叫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比较慢，北上呢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省道国道六号双向国姓路段下大雨，然后东向往埔里草屯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客车停放的状况，台17线南下30公里鹿港路段路面有一些油渍，台16线东上5.5公里往信义林尾路段外侧很多树枝，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7.2公里中投路段的内侧有事故发生。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29公里哦，这是太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小货车抛锚，后方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台74线呢在东向哦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雍色，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东兴路方向文兴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惠文路到文兴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文兴路大墩路前快车道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速度也比较慢，台中市学士路往英才路接近五义街事故哦，所以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

0: 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好，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2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4公里过了安坑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311.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5.5公里林尾前外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台74线东向29公里过大里一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文正，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车多，南下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70事件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二到北屯一，北屯二东行沿线目前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到太平目前东行的部分沿线车多，车速约60到40之间。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双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多。台74线目前西行 35K 内侧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山路到安和路车多，三民路崇德路到太平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竹路车流增加，市政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向上路庄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

0: 区施工的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施工封闭，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向上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谢，拜
0: 拜。
1: 谢
0: 谢，拜
1: 拜。补充一下，在国道哦，目前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下大雅系统啊，还有这个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都是车子比较多。北上则是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北上丰原路段的主线车道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原本呢，台七四线东向29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当然也麻烦打给道士阿刚，武汉老洪，多请你报健讲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有梦的人。

0: 黄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不是空中纪言，是我的下部下卡那个、哦、后面那个啦，我之前、哦、前半年是空中纪言已经说习惯了，公路角座现在是为七月开始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丑一丑一，我一直在想说我什么时候那个大讲错，今天发生了。你喜欢做不？我是公路家族才对哦。啊，空中奇缘蛋姐是温唐心哦。好啊，今嘛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目前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哦，北上呢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草屯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客车停放在这里哦。那此外呢，就是国姓路段我都老大吼，我们在今嘛要。累到不？要哪要累到？大概爱注意哦。台十六线东山 5.5 公里往信义林尾路段，很多树枝掉落下来。台十七线南下30公里鹿港路段，路面有油渍哦，还没有接货排除。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63线南下 7.2 公里中投路段内侧有事故的状况。公务段也表示已经排除了、哦、那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大墩路前快车道的中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英才路接近五义街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还有施工也排除，就是在中明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向上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撤除了。那现在在台中市区部分呢，包含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英才路到大墩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长马路往市区方向在洪阳桥这边速度也慢一些。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黎明路，往美村路方向，黎明路到文心路都是速度慢。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林东路到中永路车子也比较多。那此外就是呢，在文心路往北屯方向，虽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哦。这是呢，头号种子詹浩晴，日本加藤卫维呢再度历经抢食的激战，最终以7-6、4-6、10-7险胜第四种子中国汤千惠跟英国的拉姆斯登，台日联军4连胜，取得了雅典女网赛双打冠军。那詹浩晴也是睽违了27个月，再度笑捧巡回赛的金杯。这项是 WTA 250等级的印地职业赛，这个已经在希腊落幕。虽然呢，台湾决战破局，但是四强险胜的第二种子吴芳贤跟中国的蒋欣瑜呢，的这个中英劲敌，也就是詹浩晴跟加藤卫卫的首盘拉锯，到抢七才惊险拿下。第二盘又被难缠的汤千惠、拉姆斯登在盘末回破。一直到这个第三度进入了抢食大战，小詹组合才以4-1开局，虽然遭到对方5-5这个打平，两个人立稳阵脚，8-7顶住压力，关键两分耗时了2个小时呢才拿到这个冠军。詹浩晴挥别2年多来呢5度屈居这个女双亚军的阴霾，职业生涯第22座 WTA 冠军到手，这也是她跟加藤卫卫从3月中旬携手赢得 WTA 125等级奥斯汀后，台日联军本季第二度封后，就足以让两个人呢接下来对于布拉格北美的印地赛就更具信心。棒球消息，老虎23岁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获得先发，全场4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老虎最后在客场2-3败给天使，老虎终止了2连胜，目前46胜53败，居美国联盟中区第4，而天使终止近期的4连败，以39胜61败居大联盟最差的战绩。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7棒二垒手，首打席敲出滚地球被刺杀，第二打席呢敲出左外野飞球被接杀。第7局李浩宇面对天使右投希尔塞，他锁定一颗外角偏高的96.9英里的四缝线球，大概是155.9公里，大概156公里的这个速球，挥出右外野一垒安打。那这个他的击球出速是大概165.7公里，是全场第5快的哦。那第9局2出局，李浩宇面对天使的右投呢，这个泽费尔贾恩呢，最后击成内野上空飞球被接杀，形成全场最后的一个出局数。那总计李浩宇全场4个打数1支安打，这也是他连续4场出现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55%。那李浩宇目前在7月的打击率是2.4%。好，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跟阿根廷激战到延长赛，靠着托雷斯关键进球，中场1-0获胜。从2010年之后，西班牙再度的捧起大力神杯，这也是队史上的2冠。那卫冕军阿根廷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决赛，正中球星梅西呢是生涯第3度踏上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他以39岁25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决赛当中史上年纪最大非门将球员。好，那整个西班牙拿到冠军之后呢，尽华丽啦齁。那这个首都马德里嗨到爆，有很多球员齐聚一堂在户外观看决赛，市府联手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将市中心哥伦布广场临时面改叫这个国家广场。大家如果去过西班牙，哥伦布广场真的很大哦，然后改叫这个国家广场，特别增设了2座巨型的萤幕，并且封住连接广场的道路，不准行车，容纳是大概有2万人可以一起看。

那有点像是在这个洲际棒球场，大家一起在看球赛，哇，这个真的很刺激哦。那聚集在哥伦布球场的球迷不到两个小时，就是开赛前两个小时就士气高昂哦。哦，很多人哦，坐不住，一直跳到上尾啊。那这些西班牙非常的这个人民非常的开心哦。他说今天要一路尖叫庆祝西班牙夺冠。那兴奋的年轻球迷喊道说，身为西班牙人是世界最棒的事，没有之一。根据西班牙国家报表示，西班牙国家队预计呢将在今天抵达马德里，并且在当地下午举行冠军巴士的游街庆祝活动。可想而知，西班牙球迷会一路嗨到明天，就是他们礼拜一会变成全国不上班的，就是不上班也不上课的国庆日，真的太嗨了。那事实上阿根廷今天在冠军赛面对西班牙真的陷入苦战，在正规时间90分钟没有任何射门，缔造了从1966年以来呢冠军赛最惨的纪录。虽然靠着金手套门将大马丁呢马丁尼兹死守防线，在0-0逼出延长赛，但最终还是以0-1落败，无缘连霸哦。好，事实上呢，那我们来看阿根廷的民众呢，虽然很难过啦哈，但是呢，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大批的球迷还是涌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尖碑，高唱加油歌曲，挥舞国旗，向国家队献上掌声跟敬意。哇，这个真的很感人哦。而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已经在今天完全落幕了哦。那在阿根廷球王梅西没有进球的状况之下，法国队的前锋姆巴佩呢确定以10颗进球勇夺了金靴奖，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完成金靴奖二连霸的球员。姆巴佩昨天在季军战呢梅开二度齁、哦、啊，虽然梅开二度，但是英格兰最终是击败法国，英格兰6-4击败了法国，拿下了季军。但是姆巴佩在昨天呢有进两球，成为从1970年来德国传奇穆勒之后首位能在单届至少攻进10球的球员。年仅27岁的他生涯进球数也来到22颗，超越梅西的21颗，他现在独居史上第一，而且他才27岁，他还可以再继续参加，哎，不知道还可以再参加几届，两届吗？那这样他的进球数可能会再堆高纪录。姆巴佩除了成为史上第一位完成世界杯金靴奖二连霸的球员，他也是史上第一位能在同一球季勇夺西甲、欧洲冠军联赛还有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姆巴佩真的非常厉害。好的，目前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东兴路方向，在文兴路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的车多点就是北上的丰原路段，车速大概50公里，还有北上的这个新竹路段96-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也一样。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六号哦，这个东向往埔里哦，草屯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那另外台16线东向5.5公里呢，往信义林尾路段外侧车道很多树枝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0公里西屯二之前外侧车道有大纸箱。那西向往彰化的38-33公里雾峰到大理是比较不好走。那东向台74线往雾峰10-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英才路到大墩路车多，然后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

中山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三民路往金五路方向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是车多，长马路就是在红洋桥往市区马博后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益丰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黎明路，往美村路的黎明路到文心路博后行，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虽远路到崇德路。

灯打开，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待会六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继续呢是由这个唐馨呢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呢送上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皱褶》。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一般警戒，桥梁夜间仍预防封闭。行政院修食安法，预防性下架入法，隐匿通报加重处罚。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考量万里溪桥的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而今天晚上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还是维持预警性封闭，河床封闭影响到瓜农的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

0: 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万里溪桥、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红黄色的警戒多日，一度影响到台铁的东部干线运行。就在灾防中心宣布降为一般警戒之后，台铁公司随即宣布即日起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还有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也会入法。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食药署也公布中联公司4到6月生产油品逐批检验的结果，上游的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不合格，而终端产品171件，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的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一周内完成调查。
5: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程。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4: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的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是下跌了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6: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0: 据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0: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外送专法将在明天上路，立委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提出防堵剥削、严格取缔、拒绝垄断、补齐缺口、跨部会整合5大诉求，希望透过完整的配套保障外送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林宇晨的报道。
3: 7月21号上路的外送专法将每笔订单的最低报酬、演算法派单透明化、平台强制投保等明文入法。不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目前2大外送平台都没有依照规定提供接单跟送达的时间点，将导致外送员难以举证薪资的正确性。
4: 假借专法的名义，把这个店家抽成提高到 35%， 35% 也是他据说最高上限 35%， 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明确去定义下来。同时平台目前还会在部分的时段强制关闭店家的这个订单系统，去严重侵害店家接单的权益。
3: 为了确保专法能够保障产业的发展，并兼顾外送员的权益，立委与工会呼吁劳动部应进一步定义营运费用及成本的概念，避免业者巧立名目征收规费。另跨部会检测新法上路的成效，随时紧盯平台是否违法及转嫁成本。今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而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了订定要2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2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5: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只剩下131天，要求这个检警调联还有移民署要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任兰心的报道。
7: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8: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 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

0: 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2: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1: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交舰的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8月底9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泉的报道。
4: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8月底9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8月底9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5: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8月底9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4: 至于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也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顾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部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6: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马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6: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5公里仁德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机器的残骸和碎片，导致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0.4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路到汐止系统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挤，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宜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宜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

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10公里西屯二之前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之子张伟犯这个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定谳，没有到案被通缉。而张伟的妻子王淑英则是被判十个月，可以一颗罚金缓刑四年。而王姓女子还另外涉及这个银行法，被判刑一年七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张安乐等人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业务侵占、逃漏税、伪造文书及银行法等罪。其中张安乐之子张伟与张伟妻子王淑英被控在104年间非法办理两岸地下汇兑，汇兑金额超过1507万元，并借由人民币与新台币汇差获利约24万元。高院更一审认定王淑英涉犯银行法，维持一审判处一年七个月徒刑。王淑英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干预审认识用法均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至于张伟，一二审以业务侵占判刑一年，其余八案分别判处两个月到四个月徒刑，可一颗罚金。至于涉银行法部分，先前已获判无罪确定。张安乐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及业务侵占罪部分，因检方未上诉，判决无罪确定；涉嫌税捐案件则判刑八个月，得一颗罚金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被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了新台币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3: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4: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3: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了一级毒品依托米酯的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林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依托米酯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6: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依托米酯、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5: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就指出，诈团近期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来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货变作为交付金钱的管

0: 后，多币警方侦查，统计近一个月共查获了诈骗赃款2600万元，成功拦阻被害人遭诈。刘威的报道。
1: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2: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1: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刑事局则是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1月跟远东银行签署了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以及虚拟资产联防。截至6月底，远东银行累计拦阻了4000笔近5.5亿元潜在的诈骗交易，展现警银联手打诈的成效。任兰心的报道。
3: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4: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3: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30% 及 47%。 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42岁的丁姓港籍男子以及一名30岁的国籍女子，在大巨蛋因为周边商品寄放的问题起了口角，进而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依涉违法移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42岁的丁姓男子与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了解，双方因为购买周边商品后的纸箱放置问题产生争执。过程中，丁姓男子抽出皮带挥打郭姓女子，郭姓女子也一度以疑似柔道的动作试图摔倒丁姓男子。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副所长张玉琪说：“
6: 警方到场了解，双方为熟识友人，均表示无提出伤害告诉之意愿。”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规定移请裁处。
5: 据了解，丁姓男子为香港籍，来台工作，与郭姓女子是朋友关系，并相约要一起观赏中职明星赛，没想到会发生肢体冲突。警方提醒民众，遇到纠纷时应该以和平方式沟通协调，避免因一时情绪失控导致肢体冲突而触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香港资深影帝谢贤经传今天离世，享受89岁。谢贤自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形象风流倜傥，曾有过2段婚姻，分别是台湾艺人珍珍，还有香港艺人迪波拉，一双儿女分别为谢霆锋还有谢婷婷。2022年，谢贤凭借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获奖最年长的金像影帝。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杨欣的报道。
7: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

0: 跟隔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1: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0: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了匹克球、还有无人机足球、街舞、还有花式跳绳等新兴的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4: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5: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民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以及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粉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晴天后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好，我们直接关心省道消息哦。在台九线的万里溪目前解除了黄色警戒，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维持红色警戒，严禁任何的人员跟车辆来进入河床的区域。再来是台一线，台一线的南下300.3公里六甲路段的四要带刚刚接获排除。台八线东向7.7公里东关路五段149巷，这里有竹子垂下来。台68线的东向9公里竹北匝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西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纸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还有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台64线中和往中和一都是排队中。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40公里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另外在这个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0公里的地方，原本就是在西屯二这个交流道之前呢，外侧车道有大纸箱散落的状况，那么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都有隔音墙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多加留意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Rock My World。 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也就是在这个明天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这边，北上出口匝道呢是会封闭施工的，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从礼拜二到礼拜四原本预计要从大甲交流到北上的话呢，这里就要多加留意了，可以提前改道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在这个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与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接着是在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外侧呢有施工。那么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这边是车多的状况哦。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了哦。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

0: 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茄子蛋的恰似你的温柔。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三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呢在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在入口跟出口的匝道都会进行这个施工封闭，那请您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在从明天也就是7月21号到7月23号是从明天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这个国道三号施工部分呢，是在大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北上166到164公里，大甲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会封闭施工，时间是从这个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些路段要记得提前预估跟这个改道哦，要多加留意了。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比较大。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多加小心。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以及接获个最新的消息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的太平出口这里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哦，那建议您可以提前改这个下交流道，或者是要再下一个交流道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这个进击小子的薄荷糖。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仁德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闪避车道上的掉落物失控，遭营业办连结车撞击，导致自小客车内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一辆高雄客运中型巴士受困茂林山区路边的水沟，警方迅速联系客运公司派车拖吊，发现车上的乘客是两名高龄的长者，协助平安脱困，并再往新威地区接驳返家。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茂林分驻所所长张志煌、警员简家祥获报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副所长吕开平说，
2: 一辆客运中型巴士在高市132线对外通行道路行驶途中，不慎车身右侧轮胎突滑落至道路水沟旁，导致车体倾斜卡在沟渠无法动弹，警方紧急赶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全力协助司机及两名高龄乘客安全下车脱困，所幸五人员受伤。
1: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而且烈日当头，警方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调派警车将两名长者贴心接驳到新威地区的客运站候车，顺利转乘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警方也同步通知客运公司派遣大型拖吊车辆前来救援，顺利将受困的中型巴士安全脱离水沟并移至道路，全线恢复双向车道正常通行。

0: 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的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的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的受骗风险。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一例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七月底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的乐舞盛宴。李义成报道。
4: 加油台湾，谢谢。
5: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4: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5: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喽，这台哦。

0: 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0: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0: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0: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0: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0: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Hello， 易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有个已经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道中港系统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预计会施工到7月22号星期三的中午下午一点，那它下午一点过后会再变换车道，变换至内二车道，持续施作到星期五的下午的五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首先在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25.2到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6.4到161.5，那会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7.7，在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1到230.3，在南投路段会在内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3.9到196.4，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42.4到250.5，在竹山到南云路段，那也会这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易安，那跟您确认一下，那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242.4到250.5，对吗？

0: 对，
1: 哦，
0: 没错。
1: 好好，OK，那我们再更新，谢谢哦，谢谢依安，晚
0: 好，
1: 安，
0: 谢谢。
1: 拜
0: 好，拜。
1: 拜。好，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再帮大家更新，在台17线南下30公里，也就是在鹿港路段呢，路面油渍的状况已经有得到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是车多的情形，从三明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是有施工违例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喽。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各位听众好，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人生遭遇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用专业与勇气守护生命安全。今天特别邀请到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中心派出所的刘子成刘警员，他在山区执行勤务时，凭借丰富经验、冷静判断与坚定信念，成功营救受困民众，让一场可能发生的憾事画下平安句点。也因为这份无私奉献与尽忠职守的精神，荣获好人好事楷模表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惊险的救援历程，以及他获奖的心路历程。请问刘警员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4: 其实当时蛮巧合的啊，因为我们巡逻的时候接续处理了两件为民服务案件啊，先是巡逻途中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临停在路旁啊，当时围了蛮多人啦啊，一位驾驶就突然告诉我说：“欸，警察先生，前面不到200公尺处有一台车掉到悬崖了。”我听到，我其实蛮紧张的，我吓到，就马上冲过去查看啊，现场有点吓人啊，就一辆自小客车，它驶出路面了啦。路面旁边边坡，距离河床大概2-3层楼啦。那好家在说，车子是被边坡旁的树木卡住啦，所幸没有跌入河床。那我们就立即协助驾驶脱困，然后并安抚驾驶的情绪，然后在现场指挥交通，直至拖吊车到场，将车辆顺利拖起，我们才离去。
3: 车子车身的部分，它是多少车身是已经快要跌落那个河床了？
4: 它大概1/3右侧的车轮基本上就是侧倾了，然后所以其实现场有点危急啊，但是驾驶还是可以脱困的。因为它其实只有侧倾，没有很严重，因为卡在树木旁边。
3: 当下那个驾驶一定吓坏了，那你是怎么让他先离开车子的？
4: 我们是先将车辆的车门打开，然后协助他脱困，因为他其实有点受到惊吓，然后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协助他先下车。啊，下车了之后，我们才立即请拖吊车到场，协助后续的处理。
3: 靠着丰富的经验，在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紧张哦。那呢，除了先稳住自己的心，以民众为优先，立刻施以援手，那当下你是怎么先安抚他的情绪？
4: 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太多，就是说没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子。他说他当时驶出边坡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然后说我们突然出现，就好像黑暗中突然迎来了一道光。
3: 我想当下一定觉得非常可怕，因为他可能想说完蛋了，我可能会这样掉下去。
4: 所以他后续蛮感谢我们的啦。
3: 收到他的感谢，那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就是在做我平常该尽的本分，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刻意要求说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尽可能的替台湾这一块土地帮助人民啊，还是说做一些善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正向的回馈。
3: 在听到获得好人好事楷模奖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我会

0: 得奖蛮意外的啊，因为此时此刻正在执勤的其他学长姐也是努力的守护着台湾这一块土地跟人民啊，并竭尽所能啊，我只是比较幸运而已，可以被大家看见啊，我相信其他学长姐一定做得比我更好啊。未来我还是会一本初衷啦，尽力完成我当下该做的事情。
1: 虽然获奖让你感到意外，但相信这都是你默默耕耘的成果。可以一直维持警察的初心，一直持续的为民服务，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通常在碰到危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先克服恐惧，奋不顾身的完成手边要先做的救援工作？
0: 克服恐惧哦，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克服恐惧，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应尽的职责。那我当下当然就是想说，先让民众脱困为第一优先呐。我可能会把自己的安全置之于脑后，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脱困了之后，可能才会回忆起说，哎，当下有多恐怖，有多可怕。其实我觉得警察就是脱了制服，就也是一般民众了。那我不会把自己置身于事外了，我会设身处地的去替民众着想，说，哎，如果我今天处在他的状况，那我是不是会很恐惧？这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警察出现，那他怎样的做法会让我觉得说是有点得到救赎的感觉，不会在当下就是被恐惧埋没？
1: 最后想请问刘警员，对于民众行驶山区道路，有什么要叮咛的地方？
0: 建议民众驱车前往山区的时候，出门前要先检查车辆的状况啊，并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山区就部分道路狭窄啊，行经狭窄路段应减速慢行啊，而且山区道路容易会有落石的情形发生，尖锐的碎石掉落路中，可能会导致说轮胎遭刺穿啊。前往山区应备有补胎剂或是备胎，还有简易的更换器具，可以自行更换备胎啊，以免轮胎遭异物刺破了啊，需浪费数小时的等待救援时间啊。若无法排除，仍可拨打110电话求助我们。建议说去下载我们警政署有一个警政的 APP，它会有定位系统，它会直接跟我们的行指中心联系，它会有一个报案的定位联系，紧急状况可以使用警政署的警政 APP。直接拨打报案电话。
1: 警政 APP 真的很好用，大家一定要赶快下载哦！不仅可以报案，协助更精准的定位，还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那如果当下受困在山区，可以先如何自救呢？
0: 如果说像摔落边坡这种，因为它第一时间车窗有可能车门会被撞击，然后没办法打开，第一时间可以先打开车窗，我们可以从车窗那边脱困。再者就是说，把车辆熄火，因为有些人当下一时紧张，会不知道要先熄火，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着火，然后拉起手刹车，避免车辆再滑行下去。
1: 非常感谢刘子成刘警员积极的协助，让民众成功脱困，维持山区安全。今天的访谈让我们看见警察工作的另一个面向，不只是维持治安，更是在危急的时刻守护生命，传递希望。每一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凝聚着专业训练、团队合作以及对人民的责任与使命。再次恭喜刘子成警员荣获好人好事楷模，也感谢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成为社会的温暖力量。也期盼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山区的行车安全，并向所有坚守岗位的玻璃式大人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谢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见。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得到一些疏解，目前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会诊。从晚上八点开始的国道施工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因为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台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是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那么以上这几个施工状况呢，都是从待会儿晚上八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太平的出口呢，车多排队的状况，请您要多加留意了。接着在这个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是雾峰的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九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哦。哎，刚刚好像没有提到公里数，这个公里数是在10.9到11.2公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呢都有隔音墙工程，晚上九点会开始。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到环中路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那么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也要多加留意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有趣的原子邦尼的外婆的泡泡糖。

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外婆的泡泡糖》。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又回去了。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5公里左右，所以又开始塞起来了。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就可以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多加留意。接着在省道路况的部分，省道是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从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会从晚上九点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哦。那么另外则是台16线往东是往信义的方向哦，在林尾路段的外侧有很多树枝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9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入口都是在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施工。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都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

竹到竹北走走停停车多的。好，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或午后雷阵雨等等的情形，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速有回升哦，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目前已经进场的呢，有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这里没有办法进出，要多加留意咯。在省道的部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台八线往东7.7公里，在东关路五段这个路这个路段往东是往和平的方向，在这个东关路五段的地方有竹子垂落的情形，目前已经得到排除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这个路段外侧以及路间呢是有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那么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呢在万里西桥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双向呢，都是因为配合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就是要进行预防性的封桥。

枫桥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后续会再视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的状况去机动性的做调整。所以如果您近期或者是这两天会到花莲去，那并且呢会在路过这个路段，就是万里溪桥这边的话，也要请您多加小心哦，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那么在这个台61线南下169公里是限溪路段哦，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么目前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多加一点耐心。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这个施工围篱的摆放。那么另外在中闽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是有施工，要请您多加小心哦。路过这边的这些路段呢，就是开车的时候都要多加当心，减速慢行。一起来听这一首怀旧女郎的 Just a Kiss。

这一首是怀旧女郎的 Just a Kiss。 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回升哦，目前车速是落在

0: 18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边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也是要轮流封闭车道的，所以这边的话就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9公里线西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这个路段的散落物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所以请您多一点耐心。那么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时间是从晚上9点，也就是大概快一个小时之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这个路段外侧则是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天使嫉妒的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

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曹格的《天使嫉妒的生活》。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车多的路段已经得到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

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呢，这里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当心。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9公里线西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这个路段呢，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协助处理了，请您再多一点耐心。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呢，外侧则是有施工，多加留意哦。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宇宙人的喝呀。

这条歌是宇宙人的好夜，大家人都想要变好夜吼，要不过夜管帮真趣味，想要变好夜是要对辛苦变的人较好诶。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国道3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那国道3号南下呢，则是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7月22号，是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那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的部分，是从明天，也就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哦。这个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的地方是要封闭施工的，所以明天晚上6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是这个有夜间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从明天晚上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四的算礼拜五的隔天早上啦，因为是二三四，所以是三天。这三天每一天都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施工的路段，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那这个路段呢，是在北上出口匝道的地方要施工封闭，所以要请您提前改道。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呢，是西屯2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多加留意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十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允报道。
2: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有大量的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2: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请听报道。

0: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为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起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健保全额支应。
1: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起律器就是从鼠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0: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25岁小熊先生因为高中一次模拟考失利，罹患重度忧郁症多年，今年接受卫福部台中医院药物合并烘焙艺术治疗，逐渐重拾自信，也找到新的人生方向。陈玉涵报道。
2: 卫福部台中医院精神科医师庄杰一表示，小熊先生自我要求极高，高中前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却因一次考试失利陷入反复自责，出现焦虑、失眠等症状，之后陆续接受药物、心理治疗及重复经颅磁刺激等治疗，病况始终没有明显改善。今年初得知他喜爱甜点后，安排参与甜点烘焙课程，希望透过艺术治疗找回生活动力。
3: 那我是建议他使用艺术治疗啦，因为他虽然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治疗，什么心理治疗、药物啊，但是都无效。他本来是没有好，然后开始试着做甜点，就一个月就好。但也是有配合药物，不是说单纯做甜点就好。
2: 庄医师表示，目前忧郁症治疗除了药物外，也常搭配心理、物理及艺术治疗，包括绘画、音乐、园艺及烹饪等多元方式，协助患者重建自信，恢复生活步调。庄医师提醒，忧郁症初期常见情绪低落、失去兴趣及睡眠障碍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负面认知、自残或自杀念头。若发现自己或家人有相关情形，应及早寻求精神专科医师协助，透过药物及多元治疗方式，尽早走出忧郁阴霾。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

0: 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您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的夜间施工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哦。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北斗到西罗路段，这个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要就是请您改道行驶。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呢，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那么提醒大家，在明天晚上呢是有国道三号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从明天晚上到礼拜五的早上，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也就是礼拜二、三、四，然后持续施工到礼拜五的早上嘛，这样子3天的时间。那么在大甲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呢，是要做施工封闭的，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可以提前在中港系统这边去转这个国道四号，然后再下交流道接台一线，并且再接中山路、水源路、甲后路，再上这个国道三号的大甲交流道哦。好，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提醒大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在台61线的好消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9公里稍早在线西路段这边有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这个状况，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这个园林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园林大道七段往这个彰化地方税务局的方向，往彰化地方税务局还有雕刻园林公园这个方向吼，在这个台一线的交叉口左转的号志灯是不亮的，那所以请您到这边的时候，如果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小心，就是先左右查看来车，那没有任何的来车您需要左转再切换车道这样过去哦。

0: 不然就是这边因为左转号志不亮，所以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什么时候转弯的话，比较容易发生危险。那或者是说，您可以在其他的路口先提早转弯也可以。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殷正阳的《鬼迷心窍》，那么应该算蛮怀旧的啦，觉得我也蛮喜欢这一首歌的。那在这一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呢是往清水的方向，也就是往西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这个7月2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钟。那么再先帮大家做预告，是晚上9点的进场施工路段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是双向都有刨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在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这个南云路段呢，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多加留意喽。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市区的路况，园林市的园林大道7段再往这个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跟台一线的交叉口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那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要左转的话，请您要记得就是先查看来车，那如果说您真的会担心的话，也可以在其他的路口再进行左转。好，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呢有施工，那么在三民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哦。那安排这一首是林怡跟许富凯的《爱剪韩西坡》。

这一首是林怡跟许富凯的《爱情韩奇胚》。那么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现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因为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钟，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在国道三号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有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呢在 242.4 到 250.5 公里是竹山到南云路段，这边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也要轮流封闭车道哦。这两个就是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的部分都是双向的，所以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另外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在171公里过清水服务站的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多加小心。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以及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另外在园林的彰化县的园林市，在园林大道7段往这个园林税务局还有雕刻公园这个方向，那会跟这个台一线交叉口这个路口呢是左转号志不亮的，所以请您要多加小心哦。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待会儿呢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警管的全国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写。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在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在施工，南下的古坑教道路段的外线，还有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教道北上出口，这里的

都有工程在进行呢。国三的双向196.4到193.9彰化系统，双向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都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在国道4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省道消息，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的外线车道路间隔音墙的施工，台88的东向凤山到大发内线车道在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哎，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4: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

0: 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啦，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6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的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一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双向都是刨铺路面工程，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在 242.4

0: 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园路段有这个双向的跑铺路面工程，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从明天到礼拜四的晚上8点，每天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在166到164公里是大甲路段哦。大甲交流到北上出口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请您要提前改道行驶了。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要做隔音墙的工程，请您路过这里的话，也是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台9线万里溪桥双向呢，都是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状况去做应变，所以呢会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后续会再视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状况还有水位的情形去做机动性的调整。如果您会到花莲的万里溪这路过这个万里溪桥这边的话，也请您要多加小心，因为上一次台风的关系，那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水量的部分，那堰塞湖的这个情形相关单位都还在持续的应变当中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那么在彰化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是往这个彰化县税务局还有这个雕刻公园的方向，那这个彰化的园林大道七段跟台一线的交叉口这个路口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所以请您要多加小心哦。
1: 哇，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在艳阳高照的夏季中，紫薇开满枝头的优雅小花总是众人目光的焦点。紫薇属于千屈菜科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每年的5月到10月是紫薇的赏花期，常见的花色有红色、紫色、粉色、白色，适合作为庭园观赏植物，喜欢全日照的环境。植株生长习性强健，容易栽培。在公园里常见的紫薇属于小花品种，花朵直径约3到4公分，皱褶状的花瓣非常优雅别致，开花时密集的圆锥形花丛更是为夏天增添了热闹缤纷的色彩。紫薇还有一个有趣的别名，叫做痒痒花或怕痒树，因为紫薇对外来的生理刺激会有感应运动，只要碰触到它，树枝上的花叶就会轻轻地颤动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常作为行道树的大花紫薇。大花紫薇同样是属于千屈菜科的落叶乔木，高度可长到8到15公尺，树形优美，有长椭圆形的绿叶，开花时圆锥形状的花序布满枝顶，气势非凡，为城市街道的景观增添不少风采。当紫薇赏花期过后开始结果，成熟的硕果呈紫黑色，干燥后

0: 后裂开的硕果随风飞散出有翅膀的种子，而留在枝头的果壳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朵木质的小花，也别具另外一番趣味哦。
1: 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定仪晚安。
4: 好的，唐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中部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8.8 度，那这个风力是两级风，能见度是30公里以上，天气状况是雨后多云。那明天台湾附近由于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由于明天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会逐渐慢慢减少，那大致上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因为对流的发展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那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苗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
4: 拜拜，
3: 拜拜。好，那么在这个天气概况的部分，刚刚有听到我们要记得带雨具哦。好，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更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6.4到161.5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个路段呢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呢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的地方，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施工进行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的下午1点钟。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是从和美路段到彰化系统路段双向哦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三号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这边也是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哦，一样是轮流封闭车道的，这边也要请您就是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多加小心了。 那接着是在

在这个台九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万里溪桥双向呢都是做这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所以先做了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也就是这个万里溪桥，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都先封闭起来了。后续会再看堰塞湖溢流跟水位的状况去做调整。那如果您会到花莲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哦。就是这个路段的部分是会封闭起来的，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园林县的彰化县的园林市，在园林大道7段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园林税务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跟这个台一线啊，也就是这个中山路一段交叉口这边，是因为左转的号志灯不亮了，所以请您如果需要左转提前改道，或者是说到这边要左右查看来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呢，外侧是有施工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Olivia 的《海枯石烂》。

0: 是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就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这个地方是神冈，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有施工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1点钟。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是有刨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国道三号在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云南也是刨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这两个都是双向封闭，请您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1: 警广新闻。
2: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的交舰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全的报道。
3: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4: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3: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三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顾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6: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5: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在海边碰到海龟可千万不要碰触。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的琉球乡戏水的时候，疑似就是触摸了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

0: 法移送准备。宋林的报道。
1: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暗季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暗季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2: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暗季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违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0,000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是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外侧的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工程。在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刨铺路面的部分是双向都有在进行，那并且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在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双向都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一样是轮流封闭车道的，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那施工

预告的部分，在明天的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4公里，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四晚上的8点钟，这几天的每天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都要进行施工。施工的路段是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4公里。大甲这个路段，大甲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建议您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改道的路段是这个中港系统，从国道三号中港系统这边转接到台中环线，也就是国道四号，那再下去台一线的中山路接水源路以及甲后路，再重新回到国道三号的大甲交流道。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路况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么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彰化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以及雕刻公园的方向，这个彰化的园林大道七段往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这里呢，这个交叉路口左转的号志是不亮的，所以请您在这个路口需要左转的话要注意左右来车。那么在市区的路况，还有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夜莺》。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推播。国道一号北上在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的这个地方呢，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北斗到西螺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7公里，神冈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北上在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路肩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1点。国道三号的南下 227.1 到230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196.4到193.9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都是双向的跑铺路面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以及在国道三号242.4到250.5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的双向都有跑铺路面工程，也一样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彰化县园林市的园林大道7段往东，是往彰化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因为左转号志灯不亮了，所以如果您要在这里左转的话，会建议您先左右查看来车，或者是您也可以到下一个路口去左转哦。那下一个路口

或者是其他可以左转并且号志正常的路口，不一定是下一个，但至少左转号志正常的话，比较不用担心说，诶，是不是临时有一些道路状况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就是在这边有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1999，那就可以就是联络到彰化县政府去协助处理。那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就是夜间施工的部分，有一个要帮大家做提醒的，就是提前预告，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4公里是大甲交流道这个路段哦，从明天到7月23，也就是礼拜四，这几天的每一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封闭这个出口的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的匝道，所以如果您会行驶过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改道行驶，多加小心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Breakaway。

这一首是 Kelly Clarkson 的 Break Away。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4 到 161.5 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要做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7 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 196.4 到 193.9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是双向刨铺路面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 242.4 到 250.5 公里竹山到南云路段双向刨铺路面的工程轮流封闭车道，小心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彰化县的园林市园林大道七段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彰化地方税务局园林分局还有雕刻公园的方向，在跟台一线也就是中山路一段这个交叉路口呢，左转的号志灯是不亮的，请您要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中民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向上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请您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7，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这一首歌，是罗美玲跟黄成富的《不能说走就走》。所以路上遇到一些施工路段，可是不能说走就走的哦，要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好，那么待会儿呢晚上10点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大家拜拜。那一起来欣赏罗美玲跟黄成富的不能说走就走。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Easy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晚上的10: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89.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林口 A 过后，北上的40.85到39公里，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4.4过高架阳明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过水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同样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古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哦。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另外是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现在开始全面性封桥不给走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4: 今晚欢迎您加入。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7: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了，世界杯正式的落幕了，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今天熬夜来看，熬夜吗？哎，算熬夜吧，三点多熬到五点多，对不对？还延长赛，这是一个蛮精彩的比赛吗？我觉得算是吧。但如果你喜欢看进球的，你可能要看季军战比较好看，对不对？英格兰跟法国6-4，总共进了10球，昨天的冠军赛只进一球，而且还到最后延长赛。我呢都已经快撑不住想睡觉了，他还要踢延长赛，我真的是可惜啦，梅西啊没有再次连霸，不过他上一次已经拿了冠军了，也算是帮他职业生涯算是有完美的句点。不然你看像 C 罗，对不对？没有大力神杯，恭喜西班牙啦，10:13。

欢迎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一上线，上岸就看到有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哦。博一北上竹科过后，哦，这边一路到这个竹北，都是速度比较慢的哦，时速在20公里左右。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接下来这首歌，老 S 明先生，《天生寂寞》。

热门华语 Top 10。好了，那我们就礼拜一嘛，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刚刚两首虽然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是世界杯可以听的歌，但是呢，上周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是有华语作品在跟大家见面的。OK， 第十名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九名是邓紫棋《启示录》，然后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那我们来听周杰伦吧，这首歌是《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北斗到西螺，哎，又讲到西螺了，挺敏感的啊。这边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喽。

周杰伦，歌曲是《淘金小镇》，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然后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他是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终身门徒。

来自陈世安，歌曲是《终身门徒》。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是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第三名是妮卡的作品《Fresh Moment》，第二名是洪佩瑜，洪佩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开 Still Moving》，而且是实体彩胶版。来听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南下在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路肩有狗狗啊，还有国一南下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是本周第二名。本周冠军来自孙盛希，还有专辑《The Taste of》，这首歌叫《Never Cared》。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燕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由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在竹苗、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晚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线封闭，台铁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入法。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

0: 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晶片股及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下跌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记者吴英玲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2: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交通部今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5: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4: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兰心报道。
0: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6: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9合1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7: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0: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

0: 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2: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皮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5: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6: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5: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段云云的歌，叫做 Fly Away。 10:51回到节目当中，台88线，这是往西，要往五甲系统会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再来要关心到目前哦，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这个地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影响到这边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是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便宜的不行。等到11点钟会着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10点前这是来自 Ken Daniel 的歌，叫 Something。 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88线这边是往西的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后是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记得改道行驶。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间是有狗狗的哦。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国道1号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这边派合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北斗到西螺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

0: 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2: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孔令奇歌曲是矛盾体，刚刚是梦飞船啊，50年前的一个夜，11:14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台六是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沫车。高雄是左营区博爱路3段跟孟子路路口，自小客车抛锚了，经过的话小心哦。

0: 太久了，打太久了。
1: 站下，站下。

这是来自法兰跟凤小岳的合作，叫做摔碎。1:24，国道上面呢目前都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船歌》。11:41，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沫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婷的作品，叫做《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11点49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留意台61线北上54.3公里，这边在西滨路二段呢，路肩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有排除。台88线呢，封闭了往西的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记得改道喽。台9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这边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一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雄起的高声，欧巴雄起。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好，等一下12点钟，7月21号楼会者路况给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许富凯问讲哎，巴库米啊。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台61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那边要回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没有办法走的哈，这边是封闭不能过。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呢，预防性全面封桥，预计到早上的6点。补充国道1号这边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国三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

0: 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做社交恐惧癌。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不要疲劳驾驶喽，累好找地方休息。接下来是李佳欢，歌曲叫做 Hey。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你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打哈欠呢，哈欠连连，提神方式参考一下，不管是

窗户摇下来吸吸呼吸整个新鲜空气，可是吃口香糖啊，也吃喉糖啊，凉凉的都不错，捏捏自己的虎口，不过了请副驾往里捏可能比较有效果一点。不要打了瞌睡，不要疲劳驾驶，这是林玉君的歌，能不能你也当一天双鱼。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墨。

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时间就是金钱，我讨厌你等于是浪费钱嘛，对不对？我花时间讨厌你等于我花钱讨厌你，何必呢？12:3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123。林宥嘉接下来这首歌叫《让世界毁灭》。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故事细腻。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国三的北上394公里过屏东，哇，摩托车往北啊，这要注意了。

Lady Gaga 歌曲叫做 Hold My Hand。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先最后来听到的是黄伟晋的歌，叫日安日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到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了，晚安了，拜拜。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屏东，摩托车往北啊，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台88线往西的方向哦，要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国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的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呢，这边双向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

0: 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21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我的今夜最开心片头呢啊，讲说哎，这个不论每天是开心难过啊，又要过每一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星期一的你呢是开心还是难过啊啊昨天呢、啊、在这个我自己节目的尾声啊啊，一边看着这个世足的总冠军赛呢，但是因为只能看完上半场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场好像是等到休息完了之后看新闻啊啊，阿根廷输了这样子啊但好像蛮多的朋友诶特地还熬夜看完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也是，哎，如果呢，你原本是赌梅西会赢啊，阿根廷会连蝉夺冠啊，可能星期一就比较伤心，对不对啊？但如果呢，啊，你是压说啊，西班牙啊，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一路从这个小组赛一直爬到总冠军赛哈，哇，这个每一场这个赛事都有令人可圈可卷可点的地方，所以呢，是压说西班牙会得到冠军，那当然星期一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了，对不对啊？总之啊，又一个赛事结束了。我记得去年的暑假呢，有什么？有奥运，然后呢，今年有世足。这个世足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下一次呢啊，等到我们这个全体国人啊，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个赛事是什么时候？想想明年好像就有哦，哈、啊，有一个十强棒球赛，对不对？而且呢，中华队因为在这个上一届啊得到了冠军，哎。所以呢是直接以卫冕之姿出赛，到时候哇一定会是这个非常具有集中力哎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哈啊，又要回归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还是要收心，然后呢平常心，小心的开车，专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绝对不要疲劳老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这首歌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啊，即使今天开始好像啊没有什么啊这个非常激昂的话题了哈啊，好像又是平凡日常的一天，平凡中自己找乐子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口一之前啊，以及在北上也差不多路段呢，40.8到39公里啊，过林口 A 呢，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所以全线都施工封闭了。五甲系统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不能行驶哦，所以一连影响到在台88线哈，如果往西向，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通行。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也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回到清晨6点钟，它是叶秉环。

这是一首写给猫咪家中宠物毛小孩宠物猫咪的歌啊，真是可爱。它是叶秉桓这首《喵有所属》。1: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6.4到193.9，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双向的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啊，接着在。

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啊、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还有其他施工哈，啊，要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的台64线啊，双向的0到28公里啊，这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呢，啊，就整条台64线了，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占用施工的情形。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它是乌撒的猫，我所未知的路。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金能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现在才数到二，对不对啊？星期二嘛，啊，继续加油啦！馒头一颗一颗数啊，但是日子再过呢，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脚步。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有配合灾害应变啊，夜间呢全面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来自柴俊猫，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点3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有道路状况是掐喝了啊，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啊，说是有五部小车加上小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总共加起来6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呢，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有多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朋友啊，不好意思，汤皮罗告诉哈，绝对不要疲劳的开车，开车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哈，现在呢，事实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啊，尤其呢，台湾又是一个网络覆盖率蛮高的地方，所以呢，啊，为了可能方便啊，一边在骑车开车的时候查询路况啦，哈，这个用地图做导航啦等等的，啊，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啊，在仪表板前面呢架一只手机架啊，然后呢手机就放在上面。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看着手机面板的指示呢，一边看你现在到底要往哪里骑或往哪里开，对不对？可是啊，这个手机现在的功能非常多，怕就怕在呢啊，你不是只是拿手机来导航而已啊，你还加减回点简讯啊，啊，还打个游戏啦，还看个影音啊等等的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就出事故了。尤其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么快的地方，更别说哈啊，有些朋友们在夜间开车，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太棒了哈，道路上面车和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啊，把这个平面道路当高速公路在开，真正是做不一样的哈，拜托拜托拜托啊，这个克制一点对手机的诱惑，然后呢，哎，这个各行其道，这个开车骑车也绝对不可以超速，不可以抢快。啊，希望等一下啊，这个事故赶快排除，然后不要再有新的事故了。好，不过讲到这个滑手机啊，啊，这个不少人呢啊，知道说，哎，手机有蓝光哈，会影响你的手这个眼睛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为了减少眼睛负担，可能会开启手机或是电脑的深色模式。事实上呢，如果你的手机哈有夜间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可能会把这个光，手机面板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原本是蓝光，但是呢，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的蓝光，所以呢，手机萤幕啊，或者是电脑萤幕平板萤幕看起来可能就会是黄褐色的感觉，对不对？或者使用黑色的背景达到护眼的效果，哎，这样子真的能护到眼吗？

事实上呢，有眼科医师表示哈，这样子荧幕背景调暗啊，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眼睛你还是需要让瞳孔放大，以增加呢进入眼睛内的光线，才能够把这个荧幕内哈的内容，尤其是文字看得更加清楚。但瞳孔这个放大的时间维持的这个越久哈，眼睛周边的肌肉组织就会越紧绷，就会越酸痛了哈啊，就会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甚至呢进一步会形成眼睑颈症候群。因为呢你东西要是看

看不清楚，你不只是眼睛用力，你可能不自觉的呢，就会移动你的头部和颈部怎么样往前面偏啊，也就因此呢，为了只是看清楚手机上面这个你调成深色模式之下，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的手机萤幕啊，但却因此反而会造成眼睛、头部、颈部的小伤害。尤其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花眼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把手机调成深色萤幕，事实上你眼睛又更累了啊。也就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在使用过手机的深色模式之后，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就改成一般亮色的模式啊。但是呢，这个你如果是长期稳定的开启一种模式啊，可能都还好。如果你是一下子深色模式，一下子这个浅色的模式哈，你的眼睛和大脑就需要不断的调试哈，对于画面的刺激就会因此产生晕眩呐 或者是神经比较敏感，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因此出现眼睛酸胀、头痛、头晕的状况啊。这个现代人呢，难免长期的使用手机和电脑啊，所以呢，你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事实上啊，这个深色模式会这个伤害你的眼睛啊，但是浅色模式蓝光太多，好像也会对你的眼睛不好。那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应该要这个丈量你手机使用的时间了，适度的做休息，眺望远方，让眼睛尽量获得放松，避免长时间的盯着荧幕啊。至于荧幕设定到底是用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呢？那我们就折中吧，你可以使用灰色或者是白色的背景，比起深色的模式，也许对于眼睛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使用方式。不过如果你很少使用手机，而这手机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对你的眼睛好像伤害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就少用一点吧。来自吕允这首歌《时区》。

来自魏公子这首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1:51。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将由在内侧两线车道哈，麻烦朋友一顶爱注意啊，这个不要让事故扩大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啊，那另外呢，在夜间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啊，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啊，所以呢，台88线这个西向啊，从五甲系统接往这个顶金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也都是施工封闭了，可能要请您先从凤山离开改道行驶。来自明先生这首《天生寂寞》。

0: So what?
1: 来自寻人启事，这首歌曲叫做 So what? 在两点之前要再送给你这首歌曲，他们也是 a cappella 的形式，但是来自日本圣堂教父这首没有尽头的世界。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1: 带走，怎么我还醒着？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道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您呢，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这里在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也在差不多路段过林口 A 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口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您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啊，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啊，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浪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阿福啊，应该说他是阿富啊，因为他的这个艺名呢是 R 啊，这个英文字母的 R， 然后呢再一点 FU 啊，是来自花莲的萨奇莱雅族啊，这个玛丽云部落啊，在这个部落呢他参加了母语电音课程，哇很酷哈 啊， 然后呢独特的音质被阿豹发掘，后来呢成为了纳乌瓦的成员之一啊，也就因此啊他喜欢嘻哈文化，哎，然后呢又有这个电音的底子啊，然后呢这个融合了他的这个族语，哎，这个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哎，这个新奇的音乐啦。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举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累了，我们举杯啊，是这个喝能量饮，喝咖啡，对不对啊？绝对不能够喝酒嘛，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在疲劳状况开车也跟喝酒开车或者是毒驾啊，其实这个伤害不分宣制了啊，所以呢夜间开车要麻烦随时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啊。虽然说呢还是有部分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尤其如果你是从台88线这个西向原本呢要藉由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行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寻求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8线东向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哦，提前下匝道。那西向的西向的16.2到14.5过平镇系统到过了高荣新荣的出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阿拉斯，这首《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突然这个意识到呢，暑假过了1/3了，哇，好快哦，好像才刚7月1号，对不对？啪啪啪的7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这个不知道你家中有没有正在放暑假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事实上2个月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期，可以参加营队啦，甚至有些可能是临近毕业的同学呢，反而要利用这个时候找份兼职赚外快想说增加历练甚至呢还增加自己一点的零花钱收入。可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在这个165全民防骗网的特别发文示警，这个近期呢，诈骗集团锁定暑假的求职潮，在脸书甚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常用的是翠，对不对Threads 等等各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呢，刊登虚假的招募广告有很多的广告还甚至以这个在家按按赞呐、兼职就可以赚取佣金，而且呢告诉你你可以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不用经验这个轻松远端的工作，哇，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呢。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利用民众想兼顾弹性还有高薪的心理状况，然后呢开始设下诈骗的陷阱。那么警政署呢，事实上也详细解析了这一类的假求职诈骗，它是有3个步骤这个把你一步一步的骗进来。第一步呢，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先给予你这个小额的佣金，而让你还真的以为会赚到钱呢，建立双方的信任感，而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一份真实而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在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一次都不会见到对方，只会有可能 LINE 的联系方式啦，或者是某种这个社群平台的方式进行联系，对方的大头贴照片也不一定是真的啦，哈。第二步取得信任之后，就会开始诱导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代购商品。当你呢想要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获利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导致呢这个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钱没赚到，甚至还花更多钱了。当然呢，为了保障求职安全警政署也对大众提出防诈的3提醒。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宣称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这个只要是赚钱的工作，都还是或多或少会需要你付出点什么了哈，绝对不要零门槛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这件事情。第二呢，只要遇到要先要求代垫款项的或是必须先设投资账户才可以开始工作的职缺，一律都是有问题的，都必须要拒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切勿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你说要领薪水他的意思是说金融账户的密码啦你如果需要领薪水，你只需要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对方汇到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里面，然后你收款就可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程序，但不正常程序他可能会要你整本的存折甚至你的提款卡密码都必须要给对方，以免这个以上这三种不要轻信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要求代垫款项必须要投资才能够开始工作的都有问题求职过程当中绝对不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啦个人的金融账户啦捐款卡以及这个提款卡的密码等等的不仅有可能会因此受骗，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涉入不法的刑案。

啊，虽然说暑假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啊，这个不只是学生啊，我想就算是成年族群，你说你想要借由你的正职工作之外啊，找一份兼职啊，来增加这个额外的收入呢啊，这类的一个广告打工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都必须要求证再求证，才不会因此受骗咯。啊，暑假呢啊，这个因为是求职热潮，所以啊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市场可能会因此猖獗之外，诶啊，暑假的第一个月，像现在是七月，还记得吧，七月要缴契燃费啊，不过这个契燃费今年更名了，叫做公路养护费。啊，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来到7月21号了，所以呢你要缴这个公路养护费啊，也就是旧名是燃料费呢，事实上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公路养护养管费呢啊，在这个自用的汽机车缴纳期间是7月1号到7月的31号。但如果啊你拥有的车辆是营业用的车辆啊，那就不会在这个月收到了，是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是按季缴的啊，就要记得准时的缴纳，不要逾期了。车主呢都可以透过经理服务网、经理服务 APP、 超商还有金融机构，甚至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来进行查询和缴费，各种不一样的管道，好，非常的方便的。

事实上呢，你在家里翻一翻啊，六月下旬之后啊，你应该就会陆陆续续收入到公路总局啊，依照平信的方式寄出的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那民众呢借此就会得知啊自己应该要缴纳的一个金额。当然了啊，这个应该缴纳金额网络上是有一套公式的，你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金额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出来。不过呢啊，除了透过实体书信之外啊，自身要缴纳的这个费用哈、啊，公路养管费也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你可以进入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个人公路养管费查询以及缴费，接着选择看个人还是法人拥有的车辆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看你应该要缴纳的金额，以及呢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缴费也 OK 啊。你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查询。一般地区呢，你要打02-412-1366啊，电话号码是六码的地区呢啊，你就拨41-1366啊，也就可以直接查询了啊。那么提醒你啊啊，这个要查询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书啊，要缴纳的金额，你一定要认明正确的政府官网哈啊，是点 gov 点 tw。

那么啊，确认缴费的期限、缴费的金额啊，这个要查询的话呢，小心啊，这个不要点到诈骗集团的网页，要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之外，最后要提醒你咯啊，绝对不要这个逾期没有缴哦啊，因为呢公路养管费，也就是旧名是契燃费呢，叫逾期一天就算是未缴啦。那么根据这个公路法第75条规定啊，汽机车所有人没有依照规定的这个缴费期限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啊，公路主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限定通知缴纳。如果欠缴金额累计达到900元以上，是可以直接处300元以上以及3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并且停止办理车辆异动或是换发牌照，并且依法会执行这个强制移送。不过呢，如果你是说我单据不见了或者是通知单消失了，担心会逾缴的状况呢你也可以透过车牌号码或行照来向监理单位的窗口来申请补发这个也可以在4大超商以多媒体机台来直接申请补单，这些都是有补救机会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7月剩1个多礼拜而已哈如果你公路养管费也就契燃费还没缴的朋友，要赶快处理完喽。

0: 小立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播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0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芳，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呢，这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都受到占用了啊，麻烦你呢啊，这个及早切换外侧车道靠拢之外啊啊，互相礼让啊，这个小心通过，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速也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不超速不抢快。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夜间施工在

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啊，因为你如果从台64线还有健康路上来呢，啊是没有办法分南北车道上来，所以呢你要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啊，这个从中和匝道入口上来。好，除此之外啊，一样是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双向的242.4到250公里，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双向的196到193，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品冠。我以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7啊，在道路上面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啊，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巡查清理作业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灯具清洁还有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啊，要麻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桥梁的修缮工程啊，啊，会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部分的车道，车辆呢虽然说可以正常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小心的哈。那一样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方啊，这个二重疏侯道的上方号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会有部分的汽车道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黄飞，只要有你。

0: 情饱，神思五味，心有四海。
1: 感觉。

0: 很神秘的一首歌哈。连续两首台语歌，稍早是黄飞《机要武力》，之后是张涵雅带来的《背离八字》，时间是凌晨的2:56啊，稍待会儿在要来到凌晨的3点了哈。三点之前看到在稍早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呢，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看起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啊，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有确实打开吧。
1: Raining in Costa Rica。
0: 那么在三点之前要送上这首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歌曲 First Star of the Night， 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最开心，就持续陪你夜间空中见咯。
2: Positive emotions died Seem to come back Shining bright Like the first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小客车的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那麻烦你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以及反向过来呢，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入口封闭之外呢，连带有在台88线西向这个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双向的242.4到250.4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在双向的196.4到193.9彰化路段这里各车道也有轮流进行跑步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我也是幼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脚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欸，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为我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潮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都吃手机啊，弄录音。
4: 我来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浑身特殊夹子，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

0: 街边无讲你唔知，现在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一塌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
1: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1: 我是秦浩。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梦醒时分啊，在这经典歌曲当中啊，是想到了啊，自己到底等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在现代哈的科技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梦醒时分等一个人，或者是爱错了一个人，好像换一个人就好，对不对啊？等一个人联络起他就好啊，反而梦醒时分啊，这个第一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拿起手机啊，现在到底有什么讯息传来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既然都听到了梦醒时分，那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说原作词原作曲，其他的歌曲李宗盛，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李宗盛这首歌曲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听歌曲的用词呢，哎，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这是90年代的歌曲，对不对？现在的话这情侣直接互称会叫宝贝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感觉多了其他这个时下潮流的称呼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多小时哈。哎呀，最严重的一个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原本这里说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终于排除了哈。啊，但是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过万丹，小心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好不容易路况又恢复顺畅了哈，暂时没有特别的事故，希望也接下来都不要有咯。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在东部的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啊，虽然说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报是解除了，可是呢啊，还是预防全面的安全了。夜间呢，万里溪桥还是全面封桥的哟啊，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走到台九线啊，这个东部呢会经过万里溪桥，这里是全线封闭。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昨天呢，在下午还是许多地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北部呢，甚至平地又下起午后雷阵雨啊。在今天呢，来到礼拜二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呢，清晨的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了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这个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还不是非常的强，强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下起这个瞬间大雨的几率又会变高。可是呢这个纵使有下雨的几率中央气象署仍然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半部是背风侧，所以呢容易出现焚风咯。那么在这个西半部，像台南、屏东还有彰化、云林甚至是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白天也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再增强，西南风减弱，那就会转为偏东风，各地呢就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会一直到周末咯。来自阿琳的歌曲《挚友》。

什么是挚友，像灵魂伴侣一般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朋友一生有几个呢？阿令的歌曲挚友，3:40，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外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喽。好，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哦，这里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166到164这里是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二分，这个时间要跟你说早安还是要跟你说晚安呢？啊，这个昨天的此刻哈，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怎样牺牲了部分的睡眠时间在看世足赛，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要补眠吧啊。但是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大概每天都好想补眠哦，早起的朋友大概也觉得每天都好想补眠哦，好好的分配自己的休息时间啦啊，那么累了一定要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不会累垮啦啊。稍早呢在台88线西行的 13.5 公里这里说过万丹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来自林慧萍这首歌曲《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萍，忘了我是女人，时间是3:56啊，这个今天也真是觉得这个稀累累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咯。最后送给你张清芳这首你喜欢我的歌吗，那么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虽然说我一直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星期一哈，昨天太欢乐了，那么啊，延续这个这样子的欢乐，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军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227.1到230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

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那北上的166到164这里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建议呢提前在中港系统交流道改道行驶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0到28公里，这里是八里二到新店端全线有桥灯的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西南风是微弱的，好，那微弱会怎样？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呢，在东南这边还是要注意焚风，尤其是台东哈，焚风的现象也要留意啊。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现在是温度最高的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欧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走到夏天，这样行不太久了哦。4点12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台88线要注意一下，西行 13.5 公里过万丹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这边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啊，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那古达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0: 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
1: 送给你一件漂亮的背心，代表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坚定。
2: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4:18了，目前国一啊封闭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一现在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 A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0-193。

好，刚会的版本无人熟悉，台语歌要唱的好听，发音真的很重要。你给他听哦，那个歌唱的很好的，他的歌特别好听的，那个台语发音都很厉害。好，再来，还有蔡佳玲的歌曲叫做《灰鸭铃》。

胡杨林飞仔林改一个店名，然后跟这个歌名做了一个这个连结，阿内玛是加速比哈，诶，好难记的掉蔡佳玲的歌声哈。

麦时间四点二十七分哦，目前在国三哈，双向竹山到南云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向南投呢内二线车道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好，今天哦，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哈、哦、施工的点必考看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88线西行13.5公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要洗到你家哈。再来，国道上线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2线，然后南下呢，林口一前内2线。以及再过高架杨梅段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

哦，再来国一北移上台中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南下呢西螺路段外二侧都有工程哈。那国三的话，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

0: 国三还有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还要注意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也有施工。好，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要留意啊。而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哈。好，路况那些到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全部自己是单纯，是单纯的心，黄麒麟的心肝。哎呀，打瞌睡总会使，是讲一寡阿公阿妈听了唔感觉啊，心中感动无啥会掉。哦，你都不中。这个时候，我们是担心开车的人度孤啦，啊，那是离出来哦，可能人拍谁哈。

你总看睡下嘞哦。哦，现在有新的路况哈、哦，注意些。国一在南下30公里五股前的路间抛锚车，而且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哦。哎呦，拜托你把就一定的背后金后塞底塞底，拜托拜托。在国一南下30公里哦，五股前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车子抛锚了，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哦。再来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爱注意哦。

Bon Jovi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Make a Memory， 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会得到一种勇气，就算现在三个没半旁边都没人，只有你自己在开车，继续用前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南优已经4:43了，那目前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不但有车子抛锚，而且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当中哈。那么就到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前路肩一定要小心。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哦，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号末四码7755，说呢那个卡内已经爆胎了，还在行进当中哈。好，注意一下这个爆胎驾驶，应该知道吧哈。总之呢，留意一下这台拖板车的动态哈，它现在是在北上过头份，这台拖板车爆胎，但是还在行进当中哈。再来，在国一的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掉落物，倒是台88线原本西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有个日本的网友，然后呢，因为他个人偏好一些特殊造型的抱枕啊。哦，的确啦，就是有那个知名的居家品牌，然后他们是推出各式的造型抱枕。啊，这个日本的网友，他在3年前，他就买了一个对他来讲很疗愈，因为那个抱枕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包子。哦，好大一颗的包子哈，哦，他那时候看得真欢喜，然后他就把它买回家。结果呢，他最近因为他买回家已经使用3年了吧，哈。我跟你说，本来是大颗的包子，3年后变成什么模样？哈，他其实有把那个过程拍下来了哈，就是本来是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碰回的肉包，结果后来就变汤包，然后3年后变什么呢？变馅饼，那个整个压扁了，不知道抱枕是抱得多用力哈，我告诉你。他就把那个过程拍下放在网络上，你知道吗？超过630万人来观看。实在真好笑啦齁。那个本来我觉得当初那个业者做那种肉包的抱枕齁，看得真的是很疗愈啦齁。但是没想到3年后从肉包变成馅饼齁。那是不是应该再去买新的了齁？

哦，来自墨文蔚是这样吗？4:5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大概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轮已经爆胎，但还在行进中哈，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7分钟前他是在国一北上过头份这边，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一台拖板车的动态。还有国一目前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呢车子抛锚了，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不过这已经10几分钟前了，不知道怎么好，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要是要设计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曲《红茶》，感觉这杯红茶不是半糖去冰一种糖加袂少，听起来甜不不难的。四点五十五分了，来目前啊，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哈，五谷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拜托起来，因为车子抛锚以后，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涉及哦，还有之前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一南下五股前路间呢有抛锚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1公里过头屋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留意内二线，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好，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有现在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用路人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呢南投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哈。国四西行往清水神冈路段外二侧有作业哦。国五目前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台东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焚风的现象。那以现在的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的温度最高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欧周杰伦的歌声夜曲，这个旋律有一种异国风情的美感哦。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但是完全也是走异国风啊。来欣赏其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的121公里过头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塞吉哈，还有目前国一持续封闭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哦。

而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这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归仁区这边的农会，他们有一个产销班，叫七甲五街花卉产销班。那他们在推广在家园艺，就是把原本闲置要丢掉的空的酒瓶，不要去把它丢掉，可以拿来当作花器、花盆。好，那要种些什么呢？可以种多肉植物、水根植物，像绿珊瑚、黄金葛、桂背羽、观音莲、葫芦竹都可以晒。哇，那这个产销班的班长说，各种酒的酒瓶，不管是玻璃、瓷瓶，只要空的都行。相对一般的盆栽的容器，因为酒瓶的口径比较小嘛，所以要用植株比较小或能扦插的植物，然后把沙子放进去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是透明的材质，还可以用彩色的小石头来取代，这样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一般的花器下面会有个排流孔嘛，水可以排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用酒瓶来做这样的一个花器的话，就要栽种的是耐旱性比较佳的多肉植物，或者是可以水耕栽培的哈，因为它水没办法排出来，那就是你不用浇水浇那么多，或者是它本身就可以适应是水耕的这样一个环境哈。那当然如果说夏天担心说这里面啊，哎呦会不会蚊子跑过来哈，那你把沙子或彩色的石头填满以后

在瓶口再放个软木塞完全挡住哈。所以他们这里酒瓶变花器嘛，是加勾子加醋鼻哈。

0: 白冰冰的歌曲《饮酒讲酒话》，吼，你礼貌马神马神，把酒哥回回的时阵，上好定掉定掉啦，卖欧北中，啊，也千万不要开车哦，拜托一下。哦，五点二十一分哦，将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卡电话跟我们讲哈。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在里面吗？谁吗？谁？说来，一个两只的矿工。该叫该分该酒哦，要改真济呢。
1: 我是真正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27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哈。台北市公务局他们主导新建的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

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造型蛮独特的，这叫天际之眼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哈。它的造型中央是椭圆形的造型，就好像基隆河畔哈。哦，这个眼睛哈，一双眼睛的感觉，这是成为现在台北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地标。这一座呢，分距民权大桥两边松山跟内湖高滩地哈。所以民众可以前往，不管欣赏飞机起降、散步、慢跑、骑单车，哈，这一条桥真的哈，串起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呢，在桥上面看到的周遭的这个景观，哈，是很漂亮的。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好，以北气哈，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然后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再来是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过水上这个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南下是西螺路段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三目前呢，双向竹山到南云以及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南下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伸缩缝在更换，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有作业进行。国三还有南下古坑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三还要留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封闭哦，所以拜托大家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好哦，台88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

CP 查理唱的 See You Again， 在这种思念非常非常浓郁哈，5:37了，于是想到这一首歌曲，岁月流逝，有些人有些事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贼近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的这个水果啊。一般来讲，按照道理说，果皮可以吃的那个果皮哈，其实它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因为就有那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你知道，水果要吃之前，你一定要适当的处理。好，上面一个适当的处理，我们来讲，也就是这个果皮，像苹果啊，哈，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水果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先洗过，再来削。瓜果类也是一样，瓜果类也是要把它那个外皮清洗过，你再来切哈。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皮呀、啊、有农药的残留，然后你再来切的话，哇，直接就把那一些残留农药就把它从表皮带进去。好 ，OK， 好。所以呢，那个瓜果类或水果，你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哈。有的人我用什么配包啊，被用小苏打粉还是公用什么醋什么哈，或者什么清洁剂都不用，其实流动的清水是最好的啊。再来就是，其实就建议，因为除非你确定它这个是无毒栽种、有机栽培哈，否则就说建议是把皮给削掉啊。但是一定要先洗后削皮，避免这个表皮的残留物因为刀具污染的果肉哈。那如果叶菜类的话，要先冲洗浸泡几分钟，再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哈。那瓜果一样，像夏天啊，瓜果类特别多哈。尤其哦，切西瓜哈，你也记得哦，你要切西瓜之前，你先把那个外皮也是要清洗一下哈。

哦，李千娜的国家爱买另一个哦，苹果一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哈。哦，除了苹果之外，芭乐也常常被提起。唔知芭乐讲冬春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到搞看拖李白，来听一下 Funky Funky Mo 所唱的歌曲《芭乐》。

0: 康康。
1: 哦 ，Funky Mo 加粗别关可以叫做巴辣，在我们的生活用语里面，我们在那巴辣就变成有一种贬义词，对吧？公鸡得关五告巴辣，哈、哦，就是没什么创意，哈、哦，然后很通俗，或者说可以巴拉皮尔根本就没办法兑现的这个空头支票，巴辣一点也干嘛就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哦？或者说我们巴辣是因为太普遍嘛，哈、哦？哎呀，杯杯是规矩呀，写那评价差价贼啊，那哈。

好，来想一下建中的乐旗队啊，拿到今年度啊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哇，在荷兰的比赛啊，他们去年在印尼的世界乐旗大赛里面拿到总冠军，然后今年又拿到世界音乐大赛，在荷兰举行的这场比赛又拿到金奖。这不单是高头车哈，我的音乐也很厉害。

好，这是萧煌奇三指弦许廷伦，好，请问国阿 king 叫做夺环。哇，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棒球的歌曲或者那个应援歌曲，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啊！心情安怎唔知，但是觉得感觉一定会赢对吧哈？来，我们要准备六点对时喽。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五哦，那雪隧啊、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国三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然后南下还有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依然要注意。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的情况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哦，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西半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台东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呢，在中午前后，新北花莲橙色灯号又到36度哦。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也有到34度哈、哦。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温度比较高的30.5、30度左右，都在彰化哈、哦，尤其彰化埔心有到30.5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来自瑞斯所演唱的《今天阳光灿烂》，他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觉得清晨到来，然后阳光把大地唤醒。台湾哦，这个地质这么多，景观这么丰富多元，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大海，有森林，然后阳光洒在每一个地方，哇，就觉得很疗愈的感觉哦。这是来自屏东马家乡台湾族的歌手，他叫做瑞斯。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路况，抛锚车出现了，停在国一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路间，要小心哈，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国一的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故障车停在路间了哦，爱注意啊。刚刚在屏东，接下来回去台东，来听一下艾米丽加上那乌瓦少女队。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最新通报，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哦，中内侧之间不勾绳让你加哈，赛级。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停下来了哈。而国一呢，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两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哈，为了让乳牛妈妈哦营养充足，可以稳定的产出牛乳哈。那酪农通常都会在他们吃的草料里面添加一些营养补充物。过去这些营养补充物都是进口的。那现在我们农业部畜事所跟农药所他们合作开发了所谓的乳牛高效营养补充锭。不但可以避免乳牛分娩之后的代谢疾病，说呢每天的这个牛乳生产量从26.8公斤可以提高到32公斤，哇，这个成效真的是蛮好的哈。所以我们是人爱吃饱哈，这个乳牛妈妈嘛是爱吃饱。那预计这个补充锭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告计转了。就是让很多酪农也可以开始来使用了哈。

来哦，6:21啦。目前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哈，过铜锣啊，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而且他没有警告标示，你把猪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啊。还有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之间有布钩绳掉落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我们台湾首部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哦。那交通部昨天预告二草案，明定呢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如果说延迟超过合理时间啊，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获得适度补偿。好，而且哦，就说未来外送平台会员在订阅续约哈，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白的说我愿意哈，而不是有的人哈都不知道他就被续订了哈。好。

哦，来自刘兄弟爱情 Cool Panda， 好 ，OK。因为爱，愿意做很多事情。看你要吃什么，我都帮你送。看你要倒，我都会让开车载你去。啊、哦，看状况啦哈。来六点，再过几秒，六点二十八分喽。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哈。高雄在六七月，因为有接连的大雨，然后高屏溪口冲刷出了一片新沙滩地耶，哇！这算是一份礼物了哈。那这个新的沙滩地吸引了招潮蟹来这边，大家来占地盘。除此之外，林园大排跟汕尾渔港招潮蟹栖地相对安全。

全，在这边族群也比较稳定哈。所以当地的保育人士说啊，暑假期间如果要来这边观赏这个各种的这个招潮蟹哈，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栖地，但是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这样生态可以来观赏。高屏溪畔原本河滨公园这边高滩地，在大水的冲刷之下，就生出了一片新的这样的一个滩地了哈。那最近因为气候比较稳定，所以这边哦，各式各样网纹纠结青白假色林哦，招潮蟹还有叫假色林的啦，哎呦，哎，不过坦白讲，这招潮蟹假色林招潮蟹真的好漂亮。妹妹是招潮蟹哦，我水买嘛是差真多。哦，然后这边还有万岁大眼蟹，哎呀，把这里变成蟹类的新乐园啊。

0: 6:30哦，尽管我是大林，来路况要留意哈，尤其在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所以拜托起来。然后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不勾绳，让你加注意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算顺畅了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期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3: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是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

0: 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0: 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完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2: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的，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那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来两个情况排除了，喝咖仔。那国一在南下过铜锣路间的抛锚车，还有国二西行哦，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的掉落，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三还是要注意，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轮胎皮掉在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注意一下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

0: 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就是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周杰伦《本色海洋》，一开始还和他宝贝儿子也出生了。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43了。那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呢，内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是轮胎皮让你加哈，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再次问如轩，海鸥先生，我爱你。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了。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320.1公里啊，过柳营外移现有轮胎皮。而先前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是在外移线，也是同样情形哈。赛季再来，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移线也有掉落物啊。台南七在白河这边哈，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天气依然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哈，大家的那个基本温度34度起跳，离岛稍微好一点，离岛31而已。然后台湾本岛这边34到36度哈，大概都在波动啊哈。不过来讲一下，不是只有台湾热啊。日本呢，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在去年对他们来讲是最热的夏天。那全日本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了2.36度，然后那是去年哦，今年说还会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会更热啊。日本气象厅今年已经为超过40度这样的非常酷热天气呢，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酷热日啊，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啊。哎呀，让它冻美条。然后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在意形象的，他们要去上班不可能，通常正常来讲要穿西装然后打领带，但是现在就说日本热到，他们的官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大家穿着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这个服装，甚至有一些地方开放运动衫运动鞋，甚至现在还有推出个说法，说可以让大家穿短裤去上班。哦，这穿短裤上班，这对日本人来讲真的有一点天人交战，对不对？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叫你还穿着西装打领带都没掉，但是要他们穿着短裤去上班又会觉得太尴尬了哈。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在那个东京的办公室大楼里边有一个公司，他们有70位男性的员工，只有11个人穿着短裤来，不然一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好，日本热到熊本县那边都推出了那个乌龙刷冰面就在乌龙面上再加刷冰。哎呀，乌龙面要吃，但真的太热，天气太热，加一点刷冰来缓和。哎呀，这也真是世界真奇妙啊。来听一下乡曲圣吾的歌曲《东京铁塔》。

6:55了。台88线双向过台南入口，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目前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哈。所以台86双向过台南入口内线要特别注意事故还有散落物，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外电报道讲说全世界的物价，因为觉得现在都觉得物价越来越贵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意志银行，他们研究发布了一项报告哈，全球日常的消费价格版图哈，哇，有排名啦啊！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消费地区在哪里？苏黎世跟日内瓦几乎包办了很多项最贵的榜单。我们来讲一下苏黎世的卡布奇诺，平均价一杯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231元左右。然后呢，这个还好，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可乐一瓶可乐多少钱你知道吗？台币195元左右。一瓶可乐要将近200块的台币。然后再来讲搭计程车，在苏黎世的话5公里这样车资多少呢？大约在将近快要1000块了哈。然后他们单程的大众运输票价5.7美金，哇，这个下来哈也是大概170左右了哈。你看一趟的大众运输哦。有时候互相比较一下，你突然觉得在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哇塞，哦，反而是东京，原本我们都会印象中觉得日本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因为日元贬值，所以这里反而变成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了。好，总是又是一天新的开始。我就想到那个全世界的票价，有的真的不是票价啦，物价有的真的高的让人真的是哎叹为观止。嘎仔嘎仔，我们是生活在台湾。好，待会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86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双向过台南入口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哦。而目前在国三有掉落物哈，北上呢在320.1公里过柳营外线，还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在外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线要米给他当里家哦。台南市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

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Kitten 啊，起床喽！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甄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出发了吗？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兰花来喽，兰花跟小花拢来呀、哈！还有那个苏墨，苏墨早安，欢迎你们！哎，记得那个天气很热哈、要多喝水。任倩、淑娟、齐贤，还有呢，员外，员外早安，员外你很早哦，很早就出门去工作了啊！还有小宝子早安 ，Siga、冠宇、陈伟，欢迎你们！天气还是非常的热，但是呢，因为受到了一些太平洋高压渐增的影响哦，环境的风向呢是由西南风已经转为偏东风，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还是有时候啊那个把那个雨具带着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气呢并不是这么样的稳定。好，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多云到晴了啊、那么有些山区还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甚至有些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太平洋高压呢其实它就是影响台湾夏季天气比较重要的大气系统之一，所以当它的势力增强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高温晴朗少云。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就要叨叨念啦，就是要多喝水，而且呢报水量上来啦。如果是您有喝水的话，当然大家一定有喝水，只是水量喝了多少。像小区呢每一天都会提醒啊，天气热多喝水，天气热多喝水。小区你的水量呢，你看我这个一抽考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安静下来，对不对？麦嘎麦嘎哦，这只是温柔的提醒哦。啊，温柔不敢讲了哈，其实我的声音不够温柔，温馨的提醒一下有没有哈？淑娟，咋哩淋辣嘴嘴牙，水分够吗？谁个？来，第一波的密码，雨欣来了，福福，哎呀，充满了福气，双福啊！哦，福福，秦轩也上车了哈，真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第一波喽。小薰呢？还有玉南，那个魏兄也来了。小宝子，你生病了。好，小宝子，我们一起为小宝子加油。那个可爱的小朋友，昨天高烧不退啊。来，那个我们一起为小宝子加油，好不好？大声一点哦，淑娟一起来哦。那个我们的小朋友啊、那个小宝子，应该叫爷爷吧，还是阿公？很担心。好，来，准备好了没？好，来，一二三。

魏兄，你说我们换播音室没有啊？我没有换播音室，是这样。今天麦克风不 OK 吗？声音比较有影响吗？来跟我讲一下你的感觉好不好？其实呢，朋友们很厉害，只要呢是麦克风一怎么样的话，就是马上有感觉了哈。好，来，一君、一纯、佳慧啊，不然呢，还有就是呢，我还没开嗓，我那个声音还没有开起来，也有可能，对不对？好，所以呢，待会儿呢再跟大家呢再多几波的那个密码哈开起来。对耶，我也觉得我那个声音啊，今年的声音好像嗓子没开。大家有些啊，可能在睡眠当中，也许呢，有些人是辗转睡不好，那有些人呢是睡不着，那我是常常睡不饱。好，其实我觉得我是蛮好睡的，但是就睡不饱。好了，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公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178.4沙鹿交流道之前那一侧呢是有掉落物，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178，国道3号北上178沙鹿交流道之前那一侧呢是有掉落物的哦。那么其他的路段呢？刚看了一下啊，在台74线就是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其他的路段都还好。好，那么通常呢在那个暑假期间啊，通常你就会发现到一大早还不至于到那么严重塞车，比较多路况的话你都是在开学之后，爸爸妈妈赶着上班又要接送孩子啊去学校，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6点多快要到7点出的时候，那个路网图上面就很多区块就是红咚咚红咚咚，但是暑假开始之后啊，哎，就好像也比较好一点，虽然现在有暑伏了。好，那么不过呢好像也还 OK， 不过呢会稍微晚一点点，车流量才会渐渐增多，所以呢早点出门还是好，可以比较从容一点，不要匆匆忙忙的哦，匆匆忙忙比较危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怎么了？20以下走走停停，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新竹交流道哈，往北的方向。好，我看到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九十二点二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是有槽车的事故，还有呢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92.2竹北交流道之前，这里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这里有一部槽车，再加上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车道，整个新竹到竹北是走走停停的，往北的朋友特别注意喽。韦礼安的《爱我没错》，爱尽管崩丢啦。秋萍，早安，陈梅。小彩小暖，哎呦，一个是叫林小彩，一个叫林小暖，你们好有缘哦。那个不是家人吧哈、哦、小彩小暖 Cindy 杰如子红之国，准备好第二波了，来，1、2、3，哈哈哈。小轩，我觉得你水量会不会太少了？2500差不多了，差不多，但是呢因为你走了那个10000多步嘛啊、哦。阿星早安，不过呢就是乘以体重30到40哈，好，或许呢体重呢你是比较轻一点的。

说早安，是不是？那个昨天那个 Angel 告诉我说，哈，幸福的周末结束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幸福的周末过去，还会有新的幸福来呀。他说呢，哎，好像也对哈。好，所以呢，今天开心多了，对不对 ，Angel？ 好啦，所以待会儿的开心哈，就是交给你哦，开心的。大声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双倍祝福都给自己啊！好，来那个 Chill 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个我刚刚那个是啊，巧慧是不是？是巧慧吗？巧慧早安，还有玉恩真人。真人早安，我也是真人呢，我不是 AI 哦，我是真人。舒梅、小彩、小暖、Cindy，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松竹到这个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这是在台七十四线松竹交流道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车流量也是很大。那新竹这一段到竹北啊，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竹北这沿线路段往北外侧车道，因为有槽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好，所以呢，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处理事故，竹北这里啊有事故发生，也就是呢在外侧车道有槽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新竹交流道一路往北时速落在20。那么在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里也是落在40公里。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好，松竹到潭子系统，它刚好在国道四号，还有它要转到彰化的一个交汇处，所以它的在那个系统这里哈，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那么你往彰化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稍微大，但是还好。好，不过呢，它往国四这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它准备它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地方，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呢开始出现车潮咯，不过它的时速可以在60公里哦，虽然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还是呢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你说好不好哈？好，龙哥来呀，龙哥啊，刚刚有朋友说，告诉我说哈，是谁啊？是有点忘了是谁跟我讲说长照的服务啊，非常好，因为这个家人生病嘛啊，然后使用到了长照。对，其实呢，长照的资源如果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长期照顾，别忘了一定要打1966。在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直呼吁大家，对不对哈？有些的电话把它记起来，尤其呢是长照的资源。好，那么包括了居家照顾啦、日照中心啦、交通的接送，或者是呢辅助居家无障碍的环境等等，或者是喘息1966，或许呢都会针对了每一个家庭的需要，能够个别的来做一些的评估，真的能够让自己先照顾好之后，才有办法照顾好家人哈。好，所以呢，长照资源很

周药，若是呢您家里有长期照顾的家人啊，别忘了使用长照资源啊。小鱼，小鱼来呀！啊，那个蔡姨啊还没来对吧？哈，小芬也来了，耿瑞跟新宇高炸高炸来，这波的密码，天荣还有 Angel 来要准备好了哦。秋萍是秋萍跟我讲的哈，秋萍说呢。包括了洗澡啦、复健呐、陪伴聊天呐、还有那个房子的清洁、借用洗澡椅等等哦，这都是长照的资源，没错。所以呢，真的，如果有朋友们还是自己在家中照顾的话，记得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家里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可以使用长照资源做一些评估，同样可以陪伴、可以照顾啊，但是呢，让自己有一些身上肩头上的压力，也许可以稍微分担出去，让自己呢是过得更好，更能够有喘息的空间。喘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哈、哦。好，来雨杰、幼鱼早安，还有瑞璇，欢迎你们，耿瑞、新宇一起来哦。哎，我刚刚第三波来了没 ？Angel 还没哈、哦？你准备可能已经嘴巴已经张开就，然后我都还没有说一二三对吧哈、哦？来，玉恩真人来哦哈，小彩来一二三，哈。

家合一，高炸还有文玲啊，玲珑来呀、啊、吼！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殷切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庞大的家族啊！坤怡、宏志、瑞轩。

说到了长照，让我忍不住也会稍微再提一下。若是呢，您是企业主啊，有些是雇主，若是呢可以支持长照安排假的话啊，我相信呢，对很多的有些的同仁来说，应该是。

的福音。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的同事啊，那么长时间的或是好多年都奉献在工作的岗位上面，但是呢总是会面临到家里面有一些需要面临到照顾的问题。那在面对照顾的问题，哎，就会考虑到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到底我要放还是不放？的确了，会有一些的压力。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对一些公司来说，也会有那些的压力，也会觉得好像放掉了这个人，我也觉得可惜。然后甚至你要重新再培养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人，他这么样的一个热情啊，或者说工作能力这么熟悉或是很强等等啊，都会有一些的考虑啊。那么当然也对有一些的员工来说、劳工来说啊，那么有时候也不得不放下。所以为什么现在长照资源可以好好的利用，能够来做一个评估？那其实我也是曾经差一点要离职的那一个，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背后的支持，家人若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哈，那么还是会熬过去的。但是呢你说长照的资源现在其实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在照顾上面是不离职的，而且是有喘息的，这很重要。超高龄大缺钩，零家庭的照顾时代已经来了哦。你知道其实很多的劳工都很希望有雇主能够有一个长照安排假，所以呢为什么之前就有那个民间团体，他们就呼吁每位劳工啊，如果说啊，那个劳工有三十天六成薪的假，每位劳工有三十天六成薪的假，再加上150天弹性无薪假，照顾不离职，那预估每一年花9亿元就可以稳定劳工就业，就是也在整个社会还有包括了政府能够一起来推动的话，你知道这个在整个政府当中哦，在整个社会当中、国家当中，预估年花9亿元就可以稳定劳工就业。好，那么当然呢，就是这一定也是要谈啊，包括你跟雇主之间，还有企业团体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让劳工在照顾当中，他们能够安心的照顾，但也不离职。好，那么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提早退休啊，或者是离职。不仅是个人哦，他也是家庭、企业还有国家的损失哦。当有一个照顾的环境来的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其实会多增加至少两万的费用。好，所以呢，如果说又在离职，你说想想看，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包括了在照顾上面的压力，身心的压力都会增加。好，所以呢，为什么日本很早在1999年，他们就有提供93天67%的薪资的家庭照顾假。好，所以呢当然如果是我们在国内啊，我们在全国那大约有1200万劳动的人口，那大约有1/10都受到了长期照顾，比如说像照顾失能、失智、身心障碍的家庭的责任，影响工作。那如果说正视这个问题，它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政策的问题。如果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的话，我相信呢那个也许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接住许许多多照顾的家庭。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为什么会车流量比较大，那是因为在这个路段是有那个事故在处理，有槽化车还有那个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在处理，所以呢在整个路段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路段非常不好走，再加上上班的尖峰时刻来了，所以呢现在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时速也是比较慢哦。巧慧巧慧看到你喽，早安。还有林轩，小孩们今天要去安亲班户外教学哦。上顺吗？哎，这个上顺玩哦，苗栗的上顺玩。我想说那个有一个名字叫上顺 ，OK 哈，上顺玩，然后很开心，就是佑明、佑林跟陈佑对吗？佑明、佑林、陈佑，早安！还有林轩，早安！还有 Vivi。哦，玉华舅舅生日快乐，玉婷跟芷晴早安。直播的密码玉华舅舅来哦，准备好这波密码交给你哦，大声哦，那个横隔膜的态度把它表现出来哦，横先生横太太横隔膜家族一起来哦，来一二三，

号的部分，北上宝山匝道前，因为内侧有抛锚车造成堵车，国三的路段，北上的宝山匝道前内侧有抛锚车有回堵哦。来，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大雨范围缩减为以山区为主，周五左右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预测会穿过菲律宾至南海，对台湾并无影响。中联油治安延烧，行政院表示，食药署已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今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后天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的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记者任来新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钟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随着外送专法今天上路，交通部昨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5: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还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4: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

0: 做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

0: 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四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计保潜逃等罪嫌。
0: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计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到一半。哦耶！
1: 结果我忘了开麦克风。其实我刚刚就在想要说呢，我们刚刚播那个插播宣导带啊，就是当时交大的大队长刘永昌。那现在呢，要连线的就是那个我们交通大学大哎怎么样怎么样？信妮，信妮怎么了？
2: 很熟悉，
1: 很熟悉，对不对？哈、
2: 啊，没有，哎，我在讲话有听见？不是，我说刚刚的声音真的很熟悉。
1: 我跟你讲，信妮，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心里在想说，信妮啊，他们会不会心里想说，我平常都在听大队长讲话，怎么连到现在这时候还在听？
2: 我们都很喜欢听，好吧？很少，
1: 是是是，我们
2: 都很尊重，很尊重，
1: 没错，我知道，百万听众都知道你们很尊重。好了，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的信妮，信妮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
1: 早
2: 安，
1: 早安，早安，对，好
2: 是是是
1: 好，好嘞，路况呢？哎，还可以讲得下去吧？哈，嗯，还可以讲得下去。
2: 哦、可以，好嘞，刚刚听到了。振奋的
1: 很振奋人心了哈，
2: 没错。
1: 好，来，
2: 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刚刚在东区金五路往三明路方向进化路口的右转车道，刚刚有两台

0: 机车装事故，
1: 嗯，
0: 那刚刚看监视器现场已经排除了，
1: 是，
0: 那后方车流还是有在疏解的状况，还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就路况小心驾驶。
1: 嗯哼，
0: 那回到台中市国道1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北上路口匝道，大有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而这几个匝道相对于其他匝道车有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草屋路段，以及西向的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两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松竹潭子系统路段，刚刚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一度落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安和路到公安区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崇德路的文心昌平路段，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崇德路的文心昌平路段，还有松竹路往东山路方向的松竹山路到环中都路路段，以及北屯往北屯路方向的建和路到环中都路段，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的树校路到环中都路路段，中清路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跟中科路桥则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的义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的中永环中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而再来有三则用路提醒，第一则是那个就是施工车辆停放的讯息，刚刚接获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河南路的快车车道内侧有施工的车辆停放，那我们已经有派员警前往了解中，那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再来两则用路讯息是跟施工作业有关系哦。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快关方向的 1.800K 到 0.500K， 也就是成功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跟路间，从等一下8:30开始一直到下午4:30将进行桥检维修改善作业，那现场会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0: 第二则施工作业的地点在台61线北上154K 到 150K， 也就是无期到清水平面道路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8:00开始一直到下午5:00，那将进行桥梁检测的作业，那现场一样也是维持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问，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情形，请各位用开车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悉尼，谢谢，好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后里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啊，后里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很慢很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稍早我们跟朋友们提到了，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竹北这沿线路段内侧跟外侧还有路间都在处理事故啊。那么事故呢是在竹北啊，那么因为外侧有槽车跟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所以呢92.2，因为还在处理事故的关系，现在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了竹北，走走停停，时速非常非常的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那么当然呢比较北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它几乎是有定点的状况啊，因为它处理事故。那南下的湖口就是车多，落在20左右。那么在比较中部的国道一号，其实就是后里这一段往北行车速度在40公里。

里，台七十四线草湖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爱塞里爱注意啊，哈姆赫哈。后来省道的台六十一线的北上 227.2 轮峰交流道路段，那一次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爱塞里爱注意哦。以琳也来了哈，宏志，还有那个今天有一个舅舅哈，玉华舅舅生日对吗？还有那个今天生日的朋友，七月份生日的朋友，祝福朋友们生日快乐哦！来，这首应该是那个韩文的吧？哈，生日快乐！那个还有我们的光田啤酒，光田啤酒，我发现好多天没叫到你的名字啊！光田啤酒，还有青凯医师来喽，来准备好喽！陈梅，我没有叫到你吗？陈梅，好，来一起哦，坤姨，来一起哦，一二三，哈哈哈！

生日快乐，不同的国家的版本哈，唱生日快乐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哈？好，来台中市的部分哈，台中市也就是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河南路快车道内侧呢有工程在进行啊。那么这是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河南路快车道内侧啊有施工的车辆停放，造成了后方大墩路河南路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好，那么就是呢在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河南路内侧，因为有施工车辆停放啊，所以呢现在大墩路河南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我们就看到那个在比较北部的宝山匝道，宝山匝道这沿线路段因为行车速度啊慢下来。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咯啊。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宝山路段哈，宝山这里原来内侧有一部车子抛锚，所以呢后方呢造成堵车。还有一个地方哦，它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就是在那个新竹系统它一路往竹北的方向，因为它那个时速啊大概是落在20以下。还有有些的路段，它新竹到竹北那种间歇性的车潮，有些的路段呢它几乎就是定点，那有些还可以慢慢通过，有些呢又稍微速度快一些些，不一定。好，那么不过呢大部分来说呢还是走走停停会比较多。好，那么是因为 92.2 这个地方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啊从那个新竹系统他就回堵了嘛哈，回堵他就一路往北到竹北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因此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注意。好，来，那么现在在台74线我来看一下哦，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那么西滨省道台61线的北上 106.5 靠近后龙路段

外侧路间有一只小猫咪上天堂了啊，那么也请您如果在这个路带的时候特别注意咯。好，那么陈梅搞砸了，陈梅哦，对呀、啊，刚刚我在提到了，还有文德，文德也来了哈。好，那么有刚刚提到一些长照的措施，尤其呢，跟朋友们提到，如果哈、啊、在照顾上面能够不离职，那最重要点就是我们的雇主或者是企业主啊，或者是老板啊等等，那么有权利的、啊，有实质、这个可以在改变公司的一些制度的话啊，那么我想呢，对许多家庭如果有面临到照顾问题的话，或许心里的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因为这个照顾哦，长期照顾，其实呢，导致劳工离职、提早退休，它已经不是个人或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喽，它是一个整体，包括了工作还有国家的损失喽。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在之前在做专题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当家里有一个长期照顾的家人啊，就必须要照顾的话，其实在整个支出的费用是要多出至少20000啊。那么当然就是很多零零星星的啊，这个加起来啊，这是一个平均值。好，那么所以呢，如果是再离职的话，若是呢企业雇主他没有支持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呢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很多民团啊，他们之前就呼吁能不能有一个长照的安排假啊。那么现在就是有将近70-80%的劳工都很期待，如果有一个长照安排假，或许能够舒缓一些啊，可能大家在整个尤其是在经济的运作上面，其实它会比较舒缓啊。所以呢，当时民团他们就呼吁说，如果是每一位劳工他有30天60%的假，150天的弹性无薪假，能够照顾不离职的话，其实呢预估在整个年花9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就可以稳定整个劳工就业。但是呢，这也是需要企业能够配合啊，或者是能够愿意支持哈、啊。所以呢，以日本来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如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做育儿还有介护休业法，他们就是提供了93天67%的薪资家庭照顾假。哎，因为他们把这样的这一个有关于长照还有包括了照顾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照的安排假，可能对有一些的新手照顾来说，在包括民团呢，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评估，他们就发现如果说家里刚好出现了有一个家庭照顾的亲人啊，他们刚开始照顾的时候，你知道要从新手一直到熟悉需要至少应该要有30天吧，至少有30天的适应嘛，哈、哦。好，所以呢，他们就是希望说，如果是能够初期提供30天的60%的假，鼓励劳工申请长期长照的服务，然后呢，再配合包括了一些评估啦、服务啊，他还要等待嘛，哈、哦，他要熟悉怎么样去帮助家人在就是在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照顾，至少给一个月的熟悉。那这个熟悉的话呢，有60%的假，那有时候呢会有一个弹性的需要请假，比如说要去医院啊、哦、或者是要陪伴啊等等，或者是有一些家里面可能有兄弟姐妹他们要轮替啦，有150天的弹性无薪假，可以因应后续的就医或是临时的需求。如果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许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是一大福音，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呢，其实现在的劳工已经不是只有顾小孩，其实要顾长辈，所以这真的已经不是家庭自己的可以扛得住的问题，是整个、哦、超高龄社会必须要面对到的课题、哦、好啦，这个所以呢，很多的家庭照顾者、啊、真的是辛苦。但是呢，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有家庭照顾的需求的话，别忘了1966长照中心啊，长照的那个专线，他可以申请到家里面来做评估，就为自己打造一个量身打造一个适合的照顾计划。所以呢，照顾者要好好先照顾自己哦，好，能够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才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要一起为照顾者加油。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时速也是落在20，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落在20以下啊。这个路段呢就是走走停停，因为它在处理事故啊，事故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竹北路段这里还在

处理事故，因为有槽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非常慢的。因此呢，要请您如果在行经从新竹系统一路往北到竹北，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西滨的北上106后龙路段外侧路肩小猫咪上天堂。那么现在啊，那么工程人员已经知道这讯息，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这么热的天气啊，有时候在在外面呢施工啊，记得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哦，好不好？我们施工人员，而且呢要记得多喝水，爱淋醉哦啊，最爱哈、啊、充足啊，包得紧紧的哈、啊，剩下两只眼睛咕噜咕噜的这样子看着工程哈、啊，那么才不会那个有那个什么预防中暑，好，要注意好防晒，好不好？那个紫外线有时候蛮毒的哦。好啦，非常谢谢我们工程人员哦。来，那么那个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一路往南，行车速度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就是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五峰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莉莉早安，庄浩田妮早安。对，那个陈梅说，如果长辈哈、有失智的状况，在照顾上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像我有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长期的照顾他的婆婆。那种失智的状况啊，有时候在听他分享的时候，你就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因为有时候，他必须半夜跑出去找他的家人啊。那么有时候呢，那个家人呢，那个婆婆可能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在哪里大小便。你知道呢，其实他就是每一天又要上班，那么在照顾上面，然后还有半夜没办法睡。你知道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哦。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都要特别的为我们的照顾者？有时候呢，家里有照顾者，若我们不是主要照顾的话，最重要一点，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不是说，哎，你怎么照顾成这样子啊？怎么不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哎，这要怎样指指点点，不是，而是呢，有没有我需要能够现在做什么？还是你要不要休息2个小时？我们待会儿换手一下，你好好的去休息放松。好了，2个小时可以太少，2天。好了，每个家庭状况不一样，但是至少最重要一点就是支持啦，哈，支持。然后如果有人可以换手哈，能够喘息一下的话是更好的。好了，我们为我们的家庭照顾者哈，我们的所有照顾者一起加油，好不好？坤祥、Jenny 一起来哦，陈美瑶一起来哦，来，1、2、3。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发生槽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06.5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往生猫咪。另外，在南下182到184公里之间，汉堡交流道前有铁条搭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227.2公里，在轮峰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东7公里，仁德系统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6.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大货车子撞的事故。台17线北上196.7公里，竹户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三台机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7: 全场准备，5、4、3
8: ，Action！
9: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0: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1: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12: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3/4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